吃赤，甜蜜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0，4006-633-1240。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耍落去。

有一个道理甲咱讲，以佛教的观点来说，要使家己更加好，必须要使别人过得更加好。正所谓心净国土净，假使有人伤害咱，伊一定会内疚反悔，绝对唔能思考要甲报复。人讲冤冤相报，冤无了事，何况报复只是更加深的伤痕痛苦而已。阮不如以大慈大悲的心肠宽赦别人。所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假使咱犯了过错，自然希望对方会当原谅咱，卖向咱来施出报复的行为。既然家己无想要受到报复，那么当然唔通去报复别人。有一句话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就是咧讲，咱无原谅别人，想要报复，等于是手举着屠刀同款，心存邪念。会使家己的身体放出了邪念之光，这种光最会当招惹到邪恶的力量，使咱做出邪恶的行为，一定要片面摘掉啊！咱每一个人拢知影宽赦别人的重要，咱还未做到完全宽赦别人的时阵，不妨先做观想，帮助咱消除报复心，先将咱的目睭甲揭下来。再来想看，予咱最难以宽赦的人，咱个想伊目前是安怎样，想要安怎再才能宽赦伊，就是咱爱予伊受苦，咱会当宽赦伊。如果是咱可以想讲，伊正现在是咧受苦，受种种的苦，像这种情形了后，咱不禁会对伊产生了怜悯的心，会宽宏大量来饶恕伊，未过想要甲报复，无想要真正予伊受到这种苦。当咱做完这种的观想了后，咱会从此宽赦这个人，永远消除报复心。有一挂人唔捌安怎去宽赦家己，总是念念不忘，某一件代志做唔到，引来真歹后果；某一件代志对不起别人，使人受到伤害。遇到这种的情形了后，咱会为家己来辩护，既然会当慷慨来对待别人，也应该慷慨来对待家己。这正是所谓真正的人生啦，感谢你。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有一次魏惠王派了大将班官出动500辆的战车，要来攻打赵国，包围了赵国的成都，状况十分的危急。赵国赶紧派出使臣向齐国来求援助，齐惠王立刻就任殿起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先去抢救赵国。孙膑接受命令了后，反复思考，考虑了要怎样将魏军的夸张气势给打败，赶紧来解救赵国的危机。伊甲电器就来参详，你打算要安怎来救赵国？电器就讲日夜来甲兼停，直奔赵国城都，甲赵军内外夹攻，将魏军消灭掉，赵国自然就得救。电器真有自信，就安尼讲。我看，等下若赶到赵国城都的时阵，赵国城都早就被魏军来攻占，啊无，那要安怎办？要解开了一团乱麻，袂当抓咧手来青肉硬扯，虎卡乱打，硬先找出头绪，要藏在小拍，唔是直接插入去帮忙一拍，反而会火上加油，闹得两败俱伤。派兵解围也是这个道理，卖去硬拼硬拍。身边咧讲，电器就坐咧边啊，点点啊咧听。以我的看法，咱即摆要救赵国，而卖去赵国。顺便讲出家己的主张，救赵国，卖去赵国。电器有一点啊不解，就安尼问。顺便讲，你甲想看卖，魏军出兵进攻赵国，一定派出最精悍的部队，国内自然抗议。咱统领大军卖去赵国，咱直接到魏国成都，切断了魏国交通的要道，攻打伊无有封闭的所在。魏惠王知影状况了后，必然会命令班官立刻对赵国撤军，返来救家己的国家。迄个时阵，咱会半路解拦截，利用有利的地势，向方解夹攻班官。这个时阵，会当解救赵国，而会当挫败魏军。电机一个听了后，感觉真有道理，就率领大军直接为魏国京都来进攻。果然，亲像孙膑所预料迄一款。魏军放弃了对赵国的包围，火速赶回本国。魏军慌忙忙退到桂林，就是当今的山东河北东北，真拄好去遇到埋伏的迄个所在的齐军，被齐军杀得丢盔弃甲，心怀片野，损失了两万多人。大将班官连夜狼狈逃回到魏国京城，电气孙膑胜利来完成了解救赵国的任务，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计”啦。感谢你。

0: 喂，你潘大夫哦？
1: 哎，你敢是食阿金？
0: 系啊，我要见证哦。
1: 哦，你讲嘿。
0: 哦，我食了几年啊呢？
1: 食什么药啊？
0: 食猪宝丸，佮食迄啰鹿宝丸。
1: 猪宝丸佮鹿宝丸。
0: 佮食迄啰食目睭的，啊，佮食迄啰膀胱丸。
1: 吼、
0: 哦。啊，佮食哦，我食铁黄丸啦、啊。
1: 食到怎样上好？
0: 啊，我食迄啰潘大夫甲你讲哦。
1: 嗯。
0: 我食足济迄啰电台的药啊，食两个哦，拢无效。骨头吼，哎，两骨吼，伊安尼起起高高起个，啊，我食啥物上好？滑骨对方丸啊！
1: 我系滑骨对方丸，
0: 食迄滑骨对方丸哦。
1: 吼，
0: 即个骨头拢袂安尼起起高高，
1: 拢袂高高叫啊！
0: 袂袂袂，啊，英镑哦，
1: 嗯，
0: 啊，我食迄个铁方丸，我头壳吼两粒吼，去游览去逛着，
1: 嗯，
0: 啊，两粒食大粒，啊，去食迄铁方丸，
1: 到去，
0: 啊，到尾吼，
1: 食
0: 迄滑骨对方丸，
1: 嘿，
0: 迄两骨拢袂安尼起起高高，
1: 已经好足济了，对啦。
0: 滑骨对方食好。
1: 你住咧底？
0: 我食了就去买，食了去买吼，家人成功啊！
1: 和平岛啦吼，
0: 和平岛成功。
1: 啊，你啊，住址是底啊？
0: 我家家人进进咯，我今年吼，七十二岁啊，拢准时听你的歌语。
1: 谢谢。
0: 我嘛准时爱听你更新。
1: 好，将我的人生变啦，哎。
0: 啊，紧食食较紧，很久谢谢，今来听迄个潘大夫。
1: 谢谢谢。
0: 更新真好呢。
1: 感谢感谢。
0: 啊，
1: 你是食阿金嘛吼？
0: 哎，食阿金。
1: 谢谢啊。
0: 哎呀，
1: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0: 啊！我家伙，
1: 啊，家长到介绍完车啦啊！
0: 我嘛买王家在食迄个胃药啊！
1: 哦，胃波丹，
0: 哎，胃波丹，你讲真未歹，嘛介绍人食了铁黄丸啊！
1: 安尼吼，好，感谢你啊！
0: 好啦，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到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骨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子宫要手术掉，卵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若是有经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甘蔗的崩裂药鹿宝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无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裂药鹿宝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裂药鹿宝丸，方头内中当归、川芎、鹿茸、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蔗香叶、生地、山茱萸、甲蔗黄芪等等，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者的崩裂药鹿宝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有一句单话真有道理，人讲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先生咧讲的就是老师，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咧讲的就是会晓考上状元的学生，却无迄落会当考上状元的老师。这样的解说并无解圆满，因为老师如果拿奋发去考，不一定也会考上状元。但因为过去当老师的大部分拢是秀才或者艺人，真侪时间拢无法度经常一顶楼，再来办学堂作为教育这英才教培，所以这种讲法并有伊的背景。不过咱确实会当将这句解释成：老师虽然无法度考上状元，但确实有可能教出一楼考上状元的学生。学生会当青出于蓝，理性于蓝。除了学生的这个资质优良以外，老师的启蒙也是真重要。所谓启蒙，就是启发伊的智慧。启蒙并不需要有什么大学问，但甲老师的教学方法、态度有真大的关系。启蒙得好，学生理解就会较紧。那一旦加上勉励或者督促，秀才老师同款可以教出状元学生啊。那你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见老师职务甚重要，因此呢，作为一个老师，却未使马马虎虎了事。对资质优良的学生，尤其是无惊伊向老师的学问来挑战，因为一旦教出一个优秀的学生，就等于是后世子孙的祝福。这也就是为人师表，乐意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道理。而教出状元学生，家己被称为状元的老师。这是多年经营，现在已无所谓的状元，但各行各业会结出人才，咱可以称之为状元。人说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意思。以有状元学生，无状元先生，这句话道理到现在仍然未变。老师的角色也同样重要，但要求老师的时阵，好亲像也应该要求学生，等到状元了后，就不贪未记得你的秀才老师。叫做饮醉思源啊，感谢你。

人无可能离群众，离个人独居，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同志，厝边隔壁，互相拢爱支持，互相爱鼓励，互相爱照顾，这是必要的啦。尤其家人、亲朋好友，更加需要彼此关心，唔能让对方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发生问题难以面对啊！关心的方式真多，拍一通啊电话，发一下简讯，写一张啊碑，上门拜访，定期联谊会等等，拢是未歹方式。父母关心子女的言行，子女关心父母健康，上司关心部属的生活，部属关心上司的心情，关心要出自于真心，关心不仅是口头而已，关心互人温暖，操心会互人压力，关心唔通太过分，关心过分就是操心啦。操心会互人牵肠挂肚，操心会互人心神不宁，操心会互人伤心伤神。父母过度操心子女，会将子女的口气给操打掉啦。有一位操心的母亲，每一天担心囡仔食未饱、穿未少，家己嘛食未好，嘛困未饱。给囡仔带来压力，然后家己憔悴不堪嘛。另外有一位少女，因为关心情人，每天该看个安安安，那找不到人，就电话连环卡。男友真是受不了压力，决心要来跟他离婚啊！善意的关心却成为伤痛别离啊！这是两项关心不同，变操心的例。关心爱有。

0: 我都较含慢，唔敢讲。
1: 我紧，你看看讲。
0: 看看。
1: 啊，你食我以后食什么较好？
0: 食迄个安心丸也好去。
1: 嘿。
0: 食迄个冬粉也会安也好去，迄个袂用也好。
1: 迄个也好呀。
0: 有啊，有好啊。啊，我即摆较袂喘啦，我即摆也袂喘啦。
1: 哦，即摆较袂喘啦。
0: 安怎？
1: 喘你就食迄顶烧丸头啊。
0: 食迄顶烧丸头。
1: 嘿呀，食顶烧。
0: 安尼哦，我拢去健康面。我一定带人去见建昌啊！今天去给你做建设。
1: 什么大名？
0: 我是陈淑珍。
1: 啊，住底？
0: 我住新北市三号路啊，新庄哦。
1: 新庄啦，哦，新北市的新庄嘛。
0: 啊，
1: 新庄区啦。
0: 啊，
1: 食了好不？
0: 食了袂歹。
1: 食了袂歹哦。
0: 你
1: 的
0: 药啊，真好，人讲是。
1: 啊，谢谢哦。
0: 你的药啊，确实。
1: 感谢感谢你安尼学了称赞。
0: 我因为食四个习惯的呢。
1: 安尼哦。
0: 啊。
1: 感谢你，我来录音嘅。
0: 啊，好。
1: 好，多谢你呢。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嗯。
1: 好，谢谢谢谢。
2: 我大夫呀，
1: 哎，你讲，
2: 啊，我是这个大伯啦，哈，
1: 大伯，
2: 嘿，食足济罐啦，吼，
1: 好好好，
2: 啊，那个肝胆丸是食三四罐的尔啦，吼，
1: 啊，食有差无？
2: 有啦，
1: 什么镜头？
2: 哎，因为吼，我唔做这个脚骨啦，
1: 嗯嗯，
2: 啊，这骨子会疼，
1: 嗯，
2: 啊，今麦迄水气拢消了了啊，吼，啊，今麦去诶，这个身体检查吼，肝吼，拢总足好诶，吼，
1: 哦，肝足好，本来你有脚脚有水气啦。
2: 对对对对，
1: 啊！食咱个肝胆丸怎拢消掉啊？
2: 嘿嘿嘿嘿，啊！我表个高血压，干那血压吼，也差不多百五啊，是迄个啊。我都已经真济岁啊，啊吼百五，啊医生是讲吼，都我要有高血压。啊，咱即马要食啥？养本丸的丸。
1: 食养本丸的丸会使。
2: 啊，我跟你讲吼，啊，即马吼四个拢未听。啊，干那迄个脚骨吼，甲腰脚骨吼，左边的诶腰脚骨遐吼，安尼干那硬硬，安尼脚骨骨头啦，我看是骨头。
1: 安尼哦。
2: 诶，阿要食啥？食半两啊。
1: 你唔就遐悬？
2: 血压悬呐。
1: 有遐悬，食两半下哩悬。
2: 嘿啊，血压唔是讲真悬啦，差不多百五啊。
1: 嘿，食两半下哩。
2: 嘿，啊，我手讲吼，今仔肝胆丸食了，啊，今仔目睭吼，诶，甲你注文补眼眼。
1: 好。
2: 目睭今仔未安怎啊？
1: 未安怎哩？
2: 嘛未流目屎，骨也未啥。
1: 嘿。
2: 啊，干那有当时啊，安尼出去吼，啊，看到日头，安尼干那怪怪安尼，啊，我就迄个乌目镜挂咧安尼，我是讲来食补眼丸，因为我老啊吼，有要有这个白内障吼。
1: 食补眼丸好啊。
2: 哎呦，啊，我说顺顺吼，我唔着主地哦。胃无好，暗度甲你注文这个胃波丹吼，啊胃波丹已经真久无食啦，啊我想讲吼，挂一罐胃波丹，
1: 一罐胃波丹，啊一罐迄个
2: 养本丸，
1: 养本丸的丸，
2: 啊个一个补丸丸，
1: 三罐，
2: 啊嘿，
1: 啊你食了什么种药？食了另外，
2: 挂到丸，
1: 食挂到
2: 丸真好啊，啊迄看跳吼，四个拢未听呢，嘿嘿，
1: 咱在台北市的呀，
2: 信义区五兴街281巷。
1: 好啊，你姓大名？
2: 我姓陈玉兰。
1: 陈玉兰啊，
2: 对对对，
1: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啊，各人祝你啊。
2: 然后啊，我给你做介绍咧，
1: 啊，佮大介绍。
2: 寄到越南遐去吼，
1: 哦，
2: 啊，用迄个快递挂到遐迄边去寄。
1: 感谢，谢谢啦，谢谢。
2: 关键的迄个肝嘛袂歹，
1: 嗯，安尼好。
2: 艾皮汤，
1: 哦，
2: 艾皮汤唔是我食啦。是阮的阮囝的朋友食的，
1: 啊，食了好无？
2: 袂歹，我跟你讲，迄人囡仔小可感冒吼，
1: 嗯，
2: 迄嘛是蹭蹭叫就对啦吼，
1: 啊
2: 发烧的卖讲啦，发烧一定爱看医生吼，
1: 啊
2: 那蹭蹭叫啊迄爱鼻通吼，啊安尼两三粒啊吼，啊伊迄都七八岁囡仔唔呢，
1: 哎对对，
2: 两三粒啊配小滚水，
1: 都差啦
2: 吼，真好，
1: 感谢，你拢咱呢度咱看病30多年严峰啊，
2: 嘿啦，啊我讲讲药啊真好，我食到七八岁吼，
1: 谢谢，
2: 是你这汗。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感恩了哈，
1: 感谢哈，好，我明仔时间行哦，感谢你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哈，
2: 当时会到，
1: 明仔行，后日再教伊好不？
2: 好好好，
1: 谢谢，感谢哦，
2: 好，
1: 阿弥陀，谢谢。

到主管的器重，但自从另外一个人加入单位了后，状况就完全的改变。伊知影这是因为伊放暗箭、讲歹话原因，使伊被降职，调到别个部门，互伊无法度通好得心应手，所以伊非常未平衡，想到过去的意气方法，心中就会充满了怨言。像这种情形，伊该如何来反应呢？或者是另外找工作呢？人与人做伙缘分，有好一面，互家己欢喜；歹一面，互自己忧愁。所以，不管对好一面的妄求，或者对歹一面的压恶，其实拢来自于太在意家己的感受。唔知影咱有无发现，无想要甲意见袂合的人来做伙，愈是安尼想法，愈会容易做伙。这是因为咱心内不断和对方的频率来咧相应，这种放下是最重要的课题。放下虽然不容易，但如果因为不容易，就唔来甲担持，以后负面感受不断的干扰，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永远嘛摆脱不了。唔但有这种感觉，家己伫咧忍耐，而是爱将这种一面看得云淡风轻、气闷。看重这人生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恶言，并受伊来左右，敢有觉得人生有多种的债务？本来就是起起落落，咱过去的风光消失，同款的道理，现在低调一定会过去。但如果外境这么不如意，咱的内心还够这么苦闷，那么低调期就会对你严重。咱的低调正是对方想要看到的，为什么无爱的短期间内，互自己的快乐起来，来一个柔性的反击，不是反击对方，而是来反击家己互自己的苦恼，卖搁在沉迷的以前的工作适合咱的思想，把握当下，互现在的工作来适合咱，这才是智慧危机的处理啦。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一个母靠三个佛祖，佛祖是咧保护众生，伊对人只有好处，无坏处。可是有啥物会讲一个母靠三个佛祖呢？娶一个母胜过供养三个佛祖，这句当然是较夸张一点啊。因为车主就是车主，佛祖是佛祖，这是一个人甲一个神，两者安怎当相比呢？不过咱对现实的角度来看，这句后裔的道理存在，因为母子做得到的佛祖无法度人做得到，娶一个母至少有下面的好处，生活有一个伴。人是感情的动物，需要同伴朋友，可是任何同伴甲朋友拢未当含咱永久来住做伙。但车主确实无同，伊可以甲咱日夜做伴，甚至陪伴咱到老，也可以分享快乐，分担忧愁。这拢唔是任何朋友会当来比的。第二，生活有照料，当然娶某唔是娶佣人，基本上夫妻互相爱照料。但真侪生活中的细节，却唔是查甫人的专长，亲像洗衫裤啦、煮饭啦、炒菜啦。因为女性比较小心，男人自然可以过得更加舒服和健康。第三，享受天伦之乐。人讲五子登科，其中的两子就是妻子和孩子，一家人共处的这个

快乐绝不是单身汉会当体会出来，尤其咧将近要老的这个时阵，会当拥有这，定会当拼添几项人生的快乐。如果若无某囝，那会当拥有这呢？如果会当娶一个又聪明又贤惠的爹母，迄种好，定无法度用几句话会当讲会尽呢？其实这句话是老祖先咧劝人放弃单身而及早结婚来讲的。虽然单身也有单身的好处，但有一挂快乐却不是单身汉会当来享受得到的。所以这句俗语虽然是安尼讲，但并非绝对是一个某靠三个辅助，而是爱有一个前提，辅助爱拜，而且心爱虔诚，再有灵感。换一句话讲，对家己的某囝嘛是爱好，伊才会当扮演出好某囝的角色，靠好三尊辅助的意思。所以这句俗语讲，一个某靠好三辅助的道理啦。感谢你。

0: 我这里跳完车真好，报阮兄嫂啊，报阮姊嘛，叔啊，大家嘛食。
1: 安尼哦，
0: 也拢未歹，头嘛买。
1: 感谢感谢感谢。
0: 嗯，目睭药啊啦吼，哎对。
1: 啊，目睭药你食保安丸呢？
0: 嘿嘿嘿，
1: 食了好不？
0: 食了真好，嘿呀。
1: 啊，就继续见面啦吼。
0: 嘿，继续见面，真好。啊，搁跳完搁又做啥？做几款？啊，别人食都拢讲真好，拢搁来甲讲。有时我见到就甲卡你个电话号伊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啊，我本身食好，我都敢别人食，我若袂食好，谢谢我以为我唔敢别人食。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哎呀，你写不简单嘞哈，看来很，
1: 感谢你啊，
0: 简单。啊，平时我听你的话，真好奇的呢。
1: 安尼哦，感谢你。
0: 你写不简单，
1: 感谢你。
0: 啊，我面，我这就是认得的嘛。
1: 嗯嗯嗯。
0: 民政处啦吼，啊，伊就会得长啦，拢来报人家，逐项报。我人我做老水人，啊，看到你来身体也好，我拢食潘大夫的物件好奇的。
1: 谢谢啦，谢谢。
0: 不简单嘞，
1: 哈，潘大夫。咱在
0: 是认得的，罗中行。
1: 什么大名？
0: 姓李，玉米啊！
1: 李玉米啊！哈，感谢你啊！你打电话
0: 再见见咧。有啊，
1: 有啊，我等。
0: 去较多就报较多啦，感恩哈。
1: 谢谢啦。
0: 听大家嘛，听你这
1: 个。哎呦，谢谢谢谢。
0: 那怎啊呀？你啊，可惜大叔能够听到你的，啊，听听就够开心，就够活开。
1: 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啦。
0: 我
1: 听到这么难明白，再跟大叔报啦。
0: 哇，我刚听你的。
1: 谢谢你啊！谢谢。
0: 感恩，好不好意思。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袂清楚，出门加真无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互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80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家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20多种，每一种诶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30多年诶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诶。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不是互人请广告的，也不是挂来伫咧卖，这过的人拢会阿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的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胀、看人紧、老目睭晒过，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可以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

把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古早人有人生四大喜，第一就是久旱逢甘霖，第二是他乡无故地，第三是洞房花烛夜，第四是金榜题名时。现代人生也有一些欢喜得意的代志啊，譬如现代家庭儿女对幼稚园、小学、国中到高中、大学，甚至研究所毕业，拢有亲人父母莅临毕业典礼。尤其大学毕业时阵，有众多的亲友伫咧祝福下，学有所成，就加入社会就业。所谓人生学习的过程已经过去了，到了应用的阶段已开始，怎会满心欢喜呢？咱的社会上服务，所有的专长获得团体或者社会肯定，颁发予咱成就奖。譬如体育方面有各种冠军、亚军，艺文方面也有音乐、绘画、表演等等各种的奖项。写作方面有散文、新诗、小说、论文、传记等各种的著作奖。社会方面有公益服务，杰出青年、杰出成就的奖等等。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到了得奖的时阵，真是一举成名全国第一啊！怎未得意呢？现在的社会，人人拢有机会可以出头，尤其是民主政治，人人拢会当参与选举，对乡镇市长、议员、立法委员，甚至总统等等。虽然选举难免有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当当选过了后，开票的结果家己当选了，真是祖先有光，家族有荣，人生一夜就变成万户户，得以参与民主议事，这是多年荣耀欢喜的时刻啊！现代社会每一个人拢在属农工商各种的岗位的服务，只要不断精勤研究，做一些发明发现，拢会当在自己所学的专长上获得成就。譬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发明火车每一节车厢的之间一种自动挂钩法，后人取名为詹天佑钩。世界闻名的医学科学家何大一医师研发出鸡尾酒疗法，阻止艾滋病毒的传播，成为机械工人医治艾滋病有效的方法。另外台湾人也得到荣誉品种的改良奖，也有人在体育方面获得成就奖，会当造福人群，也是一大乐事啊！台湾的建筑业特别发达，虽然过去一般人想要起一栋啊老啊厝，并不容易啊。有一段时间，台湾无卡一路咧，啊个咧集体街上咧游行。然而时至今日，台湾各大都市的大楼比比皆是，冲天林立，十层的、二十层的，举目可看。尤其现代世界最悬的台北一控一的大楼，在2006年跨年暗会中释放烟火，当七彩灯光烟火灿烂向天空跌下的一刹那，全台北市民以及所有业主拢真欢喜，一个鼓舞，同享荣耀啦。所以人生唔两个四大喜，啊，佫更加佫较侪喜啦。感谢各位。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讲：在进唔在退，不算唔不敌。在进唔在退，非常的危险，因为前面有可能是火坑，也有可能是深窟啦。知影通好进，唔知影通好退，会使分身碎骨，退无完肤啊！不算唔不敌，也无安全。从字面上来看，这句话是讲指甲来也要加，不要减，或者指甲看到正面。无看到负面，人若如此，就容易自家看到事情好的一面，而唔知影另外迄一面的问题已经恶化。也准无看到问题会发生，也唔知影问题发生的时阵如何解决。所以在进唔在退，讲人的妄用，不算唔不敌，你讲人的容易现实或者鸵鸟式的乐观。做事情个人爱进，勇于进。但爱事先安排退路，以便证明拄到无路通去行时阵，可以全身而退。那未安排退路，嘛必须要会当在遇到危险时阵，通去后退。这就是咧讲，决定做一件代志时阵，固然是目的，但爱用评估负面的效应，并爱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准备，或者算到半工，结果等于是白算一场。换一句话讲，做代志要有全局的眼光、全盘的考量、万全的准备，而未使有一厢情愿、积极甲乐观。如果会当咧未尽的同时，先考虑到底，会当算甲更加更加济。这点的道理，小至这个李家，大至帝国，一体通用。所以讲，在进唔在退，不算唔不敌，就是这道理啦。感谢你。

0: 欸，我潘大夫。
1: 潘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我介绍足济食你的药啊吼，食的酸痛，哇，真是足好诶。
0: 足好诶。
1: 嘿嘿嘿。
0: 我拢要听完。
1: 今仔日要搁买两罐毒丸诶，一罐听完丸，一罐解毒丸。
0: 哦，一罐听完就解毒丸。
1: 嘿。
0: 啊，你介绍食酸痛是食听完。
1: 食酸痛诶。
0: 好啊，你好。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
1: 啊，迄个开刀，迄个开了吼，讲转来讲啊，买买啦，我讲好啦，好啦。
0: 嗯。
1: 嘿啦，我甲提单互你去过去。
0: 你有旁边人去买唔对诶？卡电来吼，咱个搞得安那买就买买唔对呀。
1: 好，安尼我，我这算噶，我这偌久安尼，我这四五十年安尼，我一辈好，大地当地掉啦。啊，学着食不方便。
0: 啊，昨下在食了有口舌。
1: 我咯，食了真好咯。
0: 真好。
1: 我拢嘛讲讲，你若买买就买，这本来互你看，你就较方便，啊无。
0: 对啦，较买买唔对呀，
1: 嘿嘿。啊，咱大夫真够做爱心哦，这人真好哦，这
0: 是做爱
1: 心爷哦。
0: 谢谢，感谢。感谢，咱到倒位？
1: 我到溪口啦。
0: 溪口暗在都嘉义啊。
1: 嘉义溪口啦。
0: 啊，嘉义关溪口乡啊吼。
1: 我今麦要过爱两罐大罐嘞吼。
0: 一罐听完。
1: 嘿。
0: 啊，一罐那个。
1: 解毒丸。
0: 解毒丸。
1: 嘿嘿。
0: 溪口是。
1: 中正路。
0: 你什么大名？
1: 林百合。
0: 谢谢啊。
1: 嘿嘿啦。
0: 感谢感谢，好谢谢。
1: 我今麦我还过叫一杯。
0: 好啊好啊。
1: 嘿嘿。啊，你做人真好，爱心好，你吃你两百回。
0: 感谢你啊，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1: 哦，你做人真好，爱心救足的。
0: 谢谢啦，嘿，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谢，
1: 我谢你的，
0: 好谢谢啦谢谢啦，好啦好再见。哎，我潘大夫。
2: 哦，潘医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事你讲？
2: 啊，我甲你买迄条丸来啊来吃吼。
0: 嗯。
2: 哎，因为什么吼？伊时阵可能我拢哦西医看，伊拢开几片药互我吃嘛。啊，就是暗食拢食几只药啊，食几只食只，哎呀，是药效过去，骨架起来疼，疼到痛到都无能翻身嘛，无当翻身嘞，哎，要起来尿尿安尼，爬袂起来安尼嘞，啊，那就是听你们节目啊，就是阮先生甲我讲，啊，无潘某天我那个潘医师讲要这样玩吼，
0: 嘿，
2: 无甲恁买来食看卖啊嘞。
0: 啊，结果你吃几罐？
2: 结果我家己，我叫一罐来吃吼，是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阵尔吼，
0: 嗯，
2: 都拢没有这个现象啊，都拢没听，
0: 都没听，
2: 嘿，
0: 加三分之一都没听，
2: 加三分之一都不叫公婆吃，
0: 安尼哦，
2: 嘿，是这样哈。哎，这是事实啊！吼，啊，食三剂都怪着，拢只咱冇个听。
0: 啊，你拢都食几罐？
2: 食了起来放尿，啊，拢怕就起来啊。
0: 拢都食几罐？
2: 我等我去叫一罐，哎，我就转去啊。啊，等个。
0: 啊，食一罐了，拢开始拢冇你听。
2: 冇啊，我食三分之一都冇听。
0: 恭喜恭喜恭喜！咱到倒位？
2: 谢谢，我到通宵。
0: 哦，通宵。通宵镇嘛吼，
2: 通宵镇嘿。
0: 啊，什么路？
2: 我这伫个白沙屯，白沙屯。
0: 白沙屯啦吼。
2: 啊，你知无？
0: 白沙屯。
2: 白东路。
0: 啊，你什么大名？
2: 哦，青菜，卡罗菜，蔡丽梅。
0: 蔡丽梅啦吼。
2: 嘿嘿。
0: 哦，感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诶。
2: 没。
0: 哦，谢谢，啊，小姐，我到时要报啊。
2: 我要感谢你嘿，感谢你嘿。
0: 小姐，到时要报嘿。啊，你哪食了有较轻松哦？你会使食啥唔得啊？
2: 安尼吼。
0: 那个够调嘞，
2: 免我叫啥东
0: 西，免有较紧张，你食啥唔得？
2: 哦，食啥？
0: 好啦，八粒吼。
2: 哦，安尼
0: 吼。啊，这十万，这贵，加这贵款啦。
2: 安尼吼。
0: 好，那讲三边四分腰嘛。
2: 哦，谢谢。
0: 好，啊，加这贵，好啦，感谢你啊。
2: 好，
0: 谢谢。

有一天市文长拿一头驴仔到城外去回游，经过农家的时阵，伊看见一位老农民伫遐插秧啊，秧啊随着伊手咧插，插得又紧又好，非常的佩服，真熟练。伊跳落来下上，走向老农民的面前，问讲：“老张，请问呢，你插田园内的秧啊，插有偌济？”老农民就弯起这腰，微笑反问先生：“我来请问你，你今日骑驴啊，行有偌济步？”市文长一时面色反红，赶紧拱手向老农民来赔礼：“拄只是我市文长太冒失，请你唔当见怪。”老农民听着讲伊是大名鼎鼎的市文长，十分的欢喜，赶紧行过来甲市文长谈古论今，十分的投机。随后伊真好意，请市文长到伊家中来做伙食饭。市文长非常欢喜，家己去拜了一个农民的师傅。临别的时阵，特别为老农民递了一副对联：读书好，种田好，学好就好，创业难，修行难，知难不难。这句对联含义真深，读书嘛好，种田嘛好，只要能学好的，各项都好。创业难，要修行更加难。竟然知影难，都无困难，所以这句对联非常有意思。读书好，种田好，学好就好，创业难，修行难，知难不难。感谢你。

如果老人要找人，咱就可以吃这个闭门羹。所以闭门羹一词，就是譬如讲，无要紧来往的人客，互人感觉真感慨难约，下不了台呀。为什么唔讲闭门粿，还是闭门汤呢？而要讲闭门羹，关于伊由来，你当朝时代《昆山杂志》的记载中，都一个真有趣味的这个故事啦。听讲，你这个安徽省宣城都就以名女妓苏红，貌若天仙，又个多才多艺。苏红虽然是沦为红尘的女子，但却是爱心真重，决唔是有求必应啊！伊先爱将这个人家按伊的名义、地位、啊甲伊的财富、啊人格，甲分出这个上下，再决定要见甲唔见啊！见的这个老苍呢，嘛唔敢对苏红来动怒受气啊！但为了不要影响店的生意，凡是苏王讲不愿接待人客，伊拢会捧上一杯菜羹，好言安慰啊。时间一个久，人客看到桌上的这个羹，就知影讲这个苏王不愿意要烧羹，只好呢，就派势来离开啊。所以这个闭门羹就原出自这个故事啊，不外久就流传起来，成为将人客拒之于门外的代名词。闭门羹啦，感谢你。

有一位老者来问智者讲，人生假使来当过来一摆，我一定会过得更加去较好，因为出生的种种遗憾，拢可以消除掉。智者就甲讲，假使真正有第二摆人生，那么第一摆人生又有何意义呢？老者讲，下一摆人生可以弥补顶一摆人生的种种不足。智者讲，有了下一摆，你会盼望第二摆、第三摆，甚至盼望到第四摆。老者讲，我未遐尼贪心，真有自信安尼讲。智者讲，生命意义甲尊严，正是生命一摆的机会性来所属。伊在这种不可挽回中，人生的每一摆成功与失败，每一个微笑甲每一遍哭诉，拢有伊珍贵的记忆与神圣的意义。假使过来一摆人生，我相信你一世人会过得更加吃力凄惨。人盼望过得一世人比一世人较好过。人的意识当中，爱有多种修心有利益大众的事件，来灵魂提升，才有下一摆好的人生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9674。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支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调整，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最近天气拢无稳定，那是有出门吼，爱较细腻的。今仔日因为方面小夸向南去刷叮当，好势减弱，但是在中南部地区，也有花莲台东的山区，嘛是落大雨。拜五开始又有第二波的落雨，会影响到后礼拜一里啊。安尼看起来咱拜四健康工作，天气应该是还好。另外就是电台在明仔载下晡2点到3点半有古板健康工作。这个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我们分享大肠保健和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最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可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2307-0611，谢谢。飘撇的问讲，

0: 拢千语诶落雨天。
1: 日本甲中国为古早以前就真深诶关系，所以因嘛有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嘛有过中秋节，伫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台北市民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伫台湾诶日本人，八月中秋彼暗，买伫凉亭啊卡，啊是因诶院子内底。拜桌啊来拜月娘，桌顶的贡品通常是签啊去签圆啊甲朱色的叠纸，另外准备一对花瓣，内底是插芦苇。这芦苇应该是瓜芒吧？在日本时代，台北日本人中秋赏月的所在，第一个所在是川端，川端就是今麦水管路。在日本时代，这是种足侪树啊，阁大丛，而且迄沟的水啊，阁足清诶。第二所在就是明治桥，也就是今麦中山桥这两边。第三边有日本的特点嘛，叫做燕茶屋、甲银山公园。北边是剑潭古庙，不过今麦拢已经消失啦。日本人嘛相信月亮内底有嫦娥，因此日语叫做月姬。赏月也个观赏月亮，日语叫做月见。日本料理店的月见乌龙。就是在他们的汤面里面铺一张海苔，让两人铺在海苔面顶，就像是黑色的天顶铺出一轮明月。另外日本人也会在中秋暝烧酒去风景真水的所在，大家到底来吟诗作对唱歌，福州人过中秋节家家户户会当在厅的边啊，也是走廊举行拜塔。拜塔都是因为在一站一站的坛面顶点蜡烛甲拜佛爷做的剃头米啊，以及佛像，并且在上关的所在放七盏宝塔，所以称作拜塔。另外，福州也有一个习俗，因认为囡仔用手举月牛，会和月牛挂鱼啊，为着加币挂鱼啊，就爱马上唱月是大，牛是小，牛拜月牛208拜。刀仔提行月，鱼仔提行炉，挂地挂钱，木挂炉。其实台湾嘛是有比月娘会放挂鱼仔的风俗。

其实台湾并没有唱歌，中秋节也未到，先跟朋友来分享日本、台湾，还有福州以前的中秋节的风俗。

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素食的朋友嘛用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来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有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还有吃素食的朋友，甲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凯利号码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大肠甲肛门的疾病，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在明仔载下晡两点到三点半，邀请西横本医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给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那是有兴趣，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再来介绍我们的产品，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我们这罐纳豆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适合来吃，里面的成分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有纳豆，也有双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安徽、鲜渣、葛根，这些草本的萃取物，那是咱平常时第一吃这方面较淡口味，参像高油、高盐、高糖，也有酒来啉薰的薄，生活作息也较无遐正常，太熬夜，生活压力阁大，运动的时间阁无够，安尼建议咱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一个保养，千万唔好好健康来亮红灯。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条纹，阿妈较暗沉。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东西好让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林东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江都风和面，咱若是看到增加有出现白点，拢会想讲家己缺少钙质。不过这医生就会讲，这拢是流传真久的误会。增加开始会反映咱身体营养状态，不过增加若是出现白点，甲钙并无直接的关系，迄是身体甲咱暗示，缺少另外一种矿物质。另外医生冇讲。依照着国际研究显示，增加每顶的白点，上电量看到的原因就是受伤。亲像做家属的时阵，小夸去弄着针头啊，也是拍电脑的时阵去卡键盘哈，伤过大力，去伤着增加。但是如果迄白点反反复复出现，而且阁无着伤，安尼有可能就是缺少锌这种矿物质。锌是咱人体修复细胞、合成蛋白质真重要的矿物质。锌无够的时阵，咱增加四周的皮肤就会伤过干燥、硬化，增加有可能就白点出现。除了白点之外，有的人也会常常有增加表面摸起来有一条一条像铁路的直线，或者是增加的变薄、变脆，这种跟老化有关系。如果在少年也是中年的时候就出现很明显的纹路，通常是暗示我们缺少三种营养素，蛋白质摄取不够，缺少组肥的营养素铁质和维生素 B12。 另外就是锌和甲状腺是不是有健康，虽然说这锌缺少的话，增加是不会直接来生白点，但是它会影响到我们增加的品质。锌也能维持甲状腺正常的功能。甲状腺是掌管咱全身躯的代谢，紧也是慢。在锌无够的时阵，来影响着甲状腺功能，增加着比较快变甲较脆弱、变形，也是生着较慢。那是针对增加的白点，想要来补充锌，安尼建议应该来吃金龟子、摩尔加坚果种子。也是小麦胚芽、全谷类甲大豆制品。另外增加若是出现直线的纹路甲脚长的这种情况，就要来补充蛋白质，也有铁甲硒，并且每一顿拢爱有够的优质的蛋白质，嘛爱适量来吃有硒的坚果甲深青色的蔬菜，来补充铁质甲维生素 B 群。

另外丸气藤、芝麻和枣糕，也還有酵素软喉糖，这营养的时阵吼，摕来减，摕来吃，用个食卡，过用个食补。尤其咱的丸气藤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百吉、枸杞、红枣，也還有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毛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新丁之卡，也应该吃到软力果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毛水来膏，随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有麦门冬、百合、玉竹，也够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毛牛啊叶、麦麦膏。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969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哎、欸，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旦来讲哈，出去佚佗哈，有过敏啦哈，啊，你迄个起敏啊啦，面部啦哈，啊，这有家己传无？啊，面啦，饭店都卖传，人即马无啊，无提供啊，上届有咱家己哈，这种物件家己炸，迄恶心的起敏一个出现啦啦。恶心的，再恶心的都要来，都要来，大陆来啊，个都要来吼。哦，开始要来吼，各方逼出讲吼，这个起面恶心的，安怎恶心的？迄地下制作啦，啊，有迄真正吼妖兽妖兽吼，不晓在抢凶啦。哎，那边欠一寡吼，敢那用一寡这个塑胶的成本拢起啦，啊，要欠啊，要欠用什么货？用一种吼，迄无经过消毒的吼，一种迄个化工的吼，人个无爱的汤啊啦。是迄个阿个什么？要带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哦，迄种诶汤啊，塑胶汤啊啦，还是讲吼，咱迄嘴暗人无爱吼，佫、哦、用迄啦，啊、哦，敢那听着强要吐出来，规百去了吼，阿、哦、佫、啊、用什么粪扫袋啊啦，啊，甚至有诶人个饭店吼，有饭店回收诶种吼，已经无爱迄旧诶器皿啦，还是讲吼，因为饭店拢有提供诶签托啊有无吼？一次使用这种铅托啊，一用那个角的啊，迄、那个角料吼、喔，来制作吼、喔，有够差，有够品质，足歹足歹，迄个器皿啊啦，啊用足俗的价钱吼、喔，批发到饭店，是讲民宿吼、喔，所以朋友吼、喔，上介好啦吼、喔，咱若讲有要出门啦，比如讲大美啦吼，啊咱家己吼、喔，这种物件家己炸，哎器皿啊要露啥喂，露嘴啊无要露啥，哎见啊只泰国提嘴底。好，咱等下再来讲起，一开始就讲这啊，主要给咱的朋友哈，一个提醒啦。因最近哈，过来暑假要到诶，大家拢安尼哦，要出国哦，哈，去佚佗啊，哈，啊，再个盥洗用品啦，上介好咱家己穿啦，哈。那听歌，真情真爱拢骗人哦，起面来讲乌诶啦，哦，伊若无用一寡乌诶吼，迄垃圾看未出来。感谢朋友叫我那碟听哈，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一句台语吼，有乞食吼，即马乞食少啊啦，即马乞食尤其以前吼，哦，那讲什么庙会啥，哦，一头前哦一丁啦，乞食即马较少啊啦吼。咱今日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讲乞食吼，毛三个月吼，尊娘啦，欠食都丢啦吼。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乞食虽然吼，得讲分啦。哦，即马本拢提一了迄个啥，迄个泡面碗呵，安尼第一个哭哭哭，你讲分啦，乞食就是安尼啊，吼。但是讲吼，冇欠三个月吼，才会流失啦，吼。倘若传讲唔多吼，那像我最近咧落大吼，无法多出去分面咯，唔叫倘若食，哦。倘若传讲吼，咱讲吼，以备不时之需啦，哦，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应该爱有淡薄啊廉洁？爱欠啦，吼、哦！第一讲乞食有三个月尊娘，吼、哦，这个讲法有较含淡薄啊啦，有较含淡薄啊啦，吼、哦。不离过啦，虽然讲吼，无个三个月会当食即个粮食，三个月通个食物件，上无啦，好歹吼、哦，无嘛穿三五工啊，吼、哦，嘛现在穿三五工啊，啊那无多一工袂当出去奔吼。哦啊，都被枵死啊！像咧，即几工小连刷路，即个大号，你免那出门啦，吼、哦！所以咱一般人啦，一般人吼、哦，嘛是爱安尼啦。你若无欠无劣迹，万一咱人未使怪都无失败啊！万一哪讲吼有着急需要时，准备安怎，对不对？所以即句来滴讲吼，乞食毛三个月尊娘，最主要即句话就是苦困难人啦，苦困难人啦，爱为将吼。咱讲吼，好天来接好来年，这种这个观念啦，乞食毛三个月尊娘。

人提要求啦哈，人现在要求啥，咱来讲应付个够哈。啊，恁这间饭店那也无放迄个起面啊哈，那也无放起面啊起锅。哎呀，老兄，恁知影吼，即马饭店民宿啊，拢无搁再提供这种吼一次性使用的这物件呢，也是卖啦，咱哦家己传啦。哦，用个人的这种哦，比如说洗嘴剂啊、起面啊、哦、面巾啥这样，而且咱家己扎个咱家己的啦，吼、哦，用较惯习啦，吼、哦，也嘛较卫生啦，吼、哦。咱多少滴讲迄个大料啦，哦，大料吼、哦，佮做一种吼、哦、乌心的起面啊啦，还有地下工厂哦，做这种剂啦，吼、哦。伊用什么迄、那个物件呢？吼、哦，用一种因为有。塑胶就是种物件，拢起价成本高，所以用一种吼，人家无爱啦，啊，佮无解消毒呢，系人家化工诶吼，化工人家无爱迄个汤啊啦，吼，啊是讲吼，人家嘴暗啦，扣堆用起来制作啦，啊是讲个粪扫袋啊啦，啊甚至有诶佮按咧饭店吼回收吼，迄款旧诶器皿啊啦，啊佮连咧铅托啊有无吼，边啊迄个角啊、迄个料啊，吼来做迄种吼。好，品质足差，迄个器皿啦，啊，你又阁俗俗啊，吼，阁批发啦，批发到饭店，讲民宿才会通路啦，所以朋友啊，这种可怕来源诶，即个即物件，吼，像诶吼，回收站业者甚至吼，有坦白讲，有影啦，因拢用一种吼，咧制作器皿啊，迄个塑胶桶啊。迄、那个塑胶桶啊，有滴过吼，洗什么物件，有滴尿素，迄种化学诶物质吼，哎呀吼，无阁洗啦。好，不过是直接的吼，该吼泡好嘴，直接的泡好嘴，落去做这个起面啦。无怪会讲吼，起面啦吼，什么叫卵两个娘？哎，那个变出断去，好，所以平爱注意啦。情况这个化学的毒素吼，因为这个地这个吼恶心的工厂，为了讲吼要暗藏这种吼垃圾的物件。

刷我的黑炭也刷，哈、哦，所以哈、哦，这种个第二处、二处的加工，哈、哦，这样品质差的物件，回收的这个塑胶的成分，足复杂的啦。啊，尤其在用的时阵啊，这种物件在用哈，温度一定要足强、足高呢。哦，在用的时阵，容易过产生哈，过一个新的毒物，有毒液的物质出来。哦，那长期在用哈，你的嘴哦，一黏膜哈。我讲要害了了去啦，害了了去啦吼！啊，所以吼，这种回收吼，足差品质的这个塑胶料吼，所做的器皿啊，迄、那个病，吼器皿那个病吼，哎呀，根本都未堪咩吼，你那卤人个，连咪都断了了去，容易哦扯去啦，吼，冇可能哦。你若讲唔知讲，这是恶心的器皿啦，啊，第一卤的时阵，我断去变呐，哦，会增加吼，唔多拿去堵着去插着咱的嘴，好像讲唔多我。登去，吼、哦，一个气面啊，说哦，本来要配出来，唔多说吞落去，对不？拢有这个风险吗？拢有可能啊，所以咱朋友真正爱注意啦。吼、哦，咱若讲有要出外带煤啦，吼、哦，家己传啦，吼、哦，家己传个人的在吼气面啊啦、气锅啦、面巾啦，吼、哦，像我咱只带饭店民宿的时阵，尽量家己传啦。阿妈莫用种来路不明哦，情况阿爸紧啊，即、啊、用一遍就要断掉啊，千千万万要用一遍断掉，迄个起面啊上亏险啦。哦，讲来咱朋友一个清楚一个了解啦，吼、哦，家己也较好啦，哦、对唔对？别人也拢生杀无，有影啦，起面啊都是安尼啦，吼、哦。咱来听歌，一个人。

容易唱的吼，一个人。啊，你若讲要听一个人，你来讲是国语啊、台语的。吼，然后国语就是万沙浪啊，一个人啊，吼。感谢朋友，就无啦，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哈。啊，关啦听啦开讲嘛，啦做一下广告。吼，像讲吼，咱呐啊，伫伫看电视也好啦，一个人的时阵也好啦，这个嘴都未使去回应嘞，加减啊担心啦吼。尤其看电视啊，加减啊想要找些物件吃。诶，咱伫介绍在嘴食面，啊，你有注文无？有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吼、哦，啊买较济来请朋友吃。哦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哦，咱先讲这个吼，喉糖就好啊啦。哦，诶，甘蜜脆凉凉，不会很甜。哦，加减啊，甘一个啦，润喉。哦，不会很甜，阿妈别讲足凉诶。哦，阿咱那边讲，我、哦、这个喉糖好食呢。啊，主要一个气味足佳嘢哈。啊，那咱内面底啊，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啦、吼、哦、薄荷啦，包括咱那边讲。好好吃哦，哈啊！一天吃一两粒啦，哈，唔啦啦，为了不止啦，哈，这一包三百块，一包三百块，诶，无啦，喉糖一包一百块啦，哈，内面得三十粒啦，哈，讲电豆饼，哈，一包一百块，内面得三十粒，哈，拢单独包装啦，啊，那三百块是咱这里、个、哈芝麻和枣糕啦。芝麻核枣糕啊，加条元气糖，哦，这拢一包三百块，诶，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哦啊啊！那那有咩作文吩咐，定位在哪卡？啊，个咱即款水梨膏啦。哦，你若讲平时家己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电锅炖，即马都免啦。哦，首先介绍即款水梨膏啊。哦，内面底另外有水来啊，当然一定要有足济足济水梨。哦，啊个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吼、哦，刷松、茯苓、陈皮，啊，落去细扒火，温暖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就剩一丝啊尔啦。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即款才四百块。哦，这款水梨膏平时啊保养，哦，看你要直接啊，你咳一汤匙啊，甘要嘴的，啊是讲吼掺一寡拉伦那小的滚水，哦，啊要做文翻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咱都在讲的喉糖啊，那有咱咧话讲一个字，也是来唱歌拉琴吼，甘一下喉糖，吼、哦，唱歌拉琴，来来，咱来听这首歌《恋歌场》。

修林瓜场吼，诶，气象署吼有伫个预报讲吼落雨嘛吼，好大雨好雨啦吼，今日就较无啊啦，吼伊昨个雨吼，有诶咧，你讲话高阳来永春了啦，啊讲家人啊，吼雨就相足大，啊讲情况说昨出门诶时阵呐，就好哩加载，闪过浪过哦，雨无讲真大，啊登天时阵嘛无啊，诶讲起落大雨，迄是部分诶地区啦，啊今日讲到较冷一下啦，吼、哦！啊啊，明仔载当然吼，雨不光参照这两天遐尼啊大啦，吼、哦！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啦，明仔载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吼，为平话唔知如何无，如何就如何，安怎雨刷加一下就出门啊，对不对？吼、哦！啊，有报名朋友会记得明仔载吼，明仔载下晡吼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啊啊，那讲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诶拢会想讲啊，我明仔载都无代。是的哈，可以哈啊！即阵那个有名额不？有啦，够有啦哈！啊，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啊，即阵电话报名哈，和阮仔讲啊，够有几个人要来哈？啊，这完全是免费的啦，好，完全免费哈！啊，邀请这是西湖病院哈，医生哦，方医师，伊是大肠直肠啦，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哦啊、主要要跟咱朋友来讲、哦啊、大肠这方面啦，安怎做一个保养啦？哦，啊个哦，一挂什么尻川头啊、肛门这病啊，吼、哦，互咱一个了解。所以咱若讲对这病情吼，一旦首先一个了解，一个预防，你无听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好、哦，所以这方面的详细咱加减啊听，啊是讲你家己本身吼、哦、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啦。好，阿麦当好，阿现场好来请教到方医师哈。阿、朋友呐，即阵有听到阿、你即些嘛电话哈，拍秀清的电话来报名哈。明仔下晡，好，明仔下晡两点，好，民本广播公司好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无收费，完全免费啊、欢迎朋友好来参加。好，阿、你即嘛拍电话呢？好，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苹果花，捧果堆婚。

这首哈《捧过书情》哈、啊，希望你的歌曲，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哦、啊，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哦，哦，给咱小布介绍，非常感谢，主要哈、哦，啊，咱家己本身啦，哦，对着这款葡萄糖胺足有乐的啦，哦，即马出门哦，出门哦，唔免麻烦人呢。啊、哦，无你看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哦，啊个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咱若讲我甲朋友若出去啦，吼、哦，咱若讲无小等者，我悄悄安尼找一个所在坐一下。啊，恁若拢大家走紧啦，哈、哦，唔是人走紧，是咱走慢啦，哈、哦。所以朋友，吼、哦，葡萄糖啊都要两扎做一个保养，吼、哦，啊那有滴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走来走去，这拢都要平下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都爱保养。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内面的主要成分都是为了哦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一罐1800块。哦，咱的朋友哦，拢有伫个咱那里助文哦，啊，佮咱的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哦，你看今麦人招一个，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嘛对人会丢。哦，家当翁西八馆路街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另外蔬菜佮加落去吃。蔬菜呢，哦，咱还欠一个骨本，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

冇帮助肌肉加条心脏正常的收缩，和啊加条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在大下大肌拢知影啦，啊需要加强强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疏解。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吼、哦，无贵啦，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吼、哦，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师，一支小雨伞。

明仔载浪好啊啦，哦，咱小雨伞加减啊猛扎一下啦，哦，甲朋友一个报告，明仔载吼，明仔载下晡吼，下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啊，你若有要来参加吼，啊，即阵吼啊，够名额吼，啊，完全是免费的啦，我知啦，免阁讲免费啊。因为有新的听众朋友唔知呀，啊，即阵才听到讲啊，什么会哦，什么会啊？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免费的啦。哦，欢迎朋友你来听啦，哈，哦，啊，先报名，啊，你若讲要了解哈，啊，免哪坐车啦，啊，电台伫倒位啦，啊，伫电话卡啦，哦，这是对着伊唔捌来的人吼，问者较详细，啊，这当然的啦，哈，啊啊，老朋友吼，那有参加过吼，咱明仔载浪好啦，气象都去讲过明仔载浪好吼，啊，咱来会当讲啊，无好，今日用早出门啊，哈，好，首先报名电话23059924，23

感谢朋友啊，就我第一听哈，我简单啦，佮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叶黄素啦。因为足侪朋友哦，拢有伫食叶黄素，啊，市面上叶黄素嘛足侪啦。哦，咱的朋友有伫甲咱欧陆啦，讲咱这款叶黄素吼，安尼食有感觉呢，啊，佫无贵，哦，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想来讲咱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感觉，诶，成分剂量啊，哦，像讲哦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底嘛有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叠食咱的，在时大讲吼，啊，电视叠看啦，是讲吼手机啊叠看，足食来的啊，叶黄素那叠食讲有感觉啦，有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哈。感谢朋友啊，阿兰读了这个叶黄素，也冇益生菌啦，啊，出来面对空气啊，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吼，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好、哦，就是让咱排便顺畅。为人吼、哦，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吼、哦。你叶黄素啊，加着咱这个吼、哦、益生菌啦，吼、哦、益生菌多补充，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吼、哦。

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一位这个艺人哈、哦、演员啦，哦，鲍朱顺啦，哦，傅子淳啊，因为伊急性迄个肺癌，哦，就是这个白血病啦，哦，来归心啦。少年呢，才46岁呢，一定话吼，有一位这个这么不叫有名的主持人啦，哦，沈玉琳啦，沈玉琳伊伫旧年吼、哦，嘛因为吼、哦、这个急性的吼、哦。骨髓性的白血病，哦哦，嘛带入这个家伙病房，危险呢，好你家在啦，啊，有经过治疗了，有成功吼、哦，成功抗癌啦，吼、哦，这是沈玉琳，哦，第二这个今年3月就阁登来吼、哦，主持这个吼、哦，这个节目啦，吼、哦，所以最主要这两件代志拢是肺癌，吼、哦，这两件代志吼，再多阁引起大家吼、哦、来关心到这种，这医界啦。医学界形容讲，这就是急、个凶、个命，这种血，吼、哦、血，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吼、哦、恶性的肿瘤。在今年4月，吼、哦，就是世界急性的骨髓性啊、哦、白血病的这个浙江吼的症啦，哦，沈玉琳呐、啊、又头一遍吼、哦、来公开吼、哦，以这个抗癌这个吼、哦、过程啦。啊，并且伊嘛吼，共同好一讲吼，啊，就是讲每一个朋友民众啦，你千千万万吼，唔通了总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哦，我真好真好，哦，卖安尼呢，没事，我很好呢。结果吼，丰富着咱身体已经甲你发出着迄个信号出来了，啥物无代志，哦，这已经就是吼，即、這个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哦，迄医生都伫讲啦。这种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也是讲吼，这就是大人啦，咱讲成人啦，上接看到急性这个吼白血病，差不多占这个大人吼急性的白血病的白血病呢，白血病吼80%，成人咯、哦。在这几年吼，更加愈来愈少年的啦，靠年轻化这个现象，讲吼这可能啦，可能加环境吼。环境这个荷尔蒙啦，还是讲我在塑化剂啦，啊，加一挂化学物质，拢暴露在这个空气啊，加着这空气嘛污染嘛，这种原因吗？哦，等等这因素拢有关啦、啊。所以提醒讲每一位朋友啦，你若出现讲吼，出现那一点呢，想都无代无志发烧，就是种一直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啊！你个常常感觉奇怪，那神仙，吼、哦，一仙，啊是诶，将来呢，乌青啦，是讲有出血啦，啊是骨头会疼啦，吼、哦，这四项哦，这个警讯出现哦，你要注意呢，赶紧哦，赶紧去医生做一个检查，因为这种吼、哦、白血病、白血病的来源是按这个吼、哦、骨髓，按这个骨髓。组会细胞各样来进行，以这吼阻止咱正常的吼红血球，阻止咱正常这红血球啦、白血球啦，加就这个血小板的形成。所以吼，那有丢丢人吼，这患者来常常出现讲贫血啦、贫血，啊个吼反复一个感染，啊个出血等等这症状。哦，所以朋友家己要注意啦吼，卖点啦讲没啊，没事没事，我很好。哦、我很好哦，哦，那个胸腔我的专科医生毛蝶讲，这种急性的白血病的患者哈、哦，通常各有一种哈，那、哦、那个白血球各样来器官。

可能增加咱的血吼，开高开扣开落，吼，迄种血栓的风险，吼。如果你若讲有出国长时间坐飞机啊，这种吼坐真久的情形吼，这种情况，理论上啦，理论上可能会提高吼，那迄个肺栓塞几率，吼啊，但是那个案吼。个案都爱实际，这个死亡原因需要吼由医疗团队来判定啦。哦，咱爹讲除了这个肺癌吼，医生冇提醒啦。有足济哦，足济重大疾病吼，爹早期，爹早期吼，不一定讲有明显的症状出来呢。哦，不一定讲有明显的症状出来哦。哦，所以吼，你若讲啊，都冇讲冇爽快啊。无迄、那个无爽快，就无代表吼，并无代表讲你身体就无问题啦。哦，所以朋友要关心家己啦吼，确实有咱丰富的健康的信号，包括讲吼，你若讲一直感觉会忝啦，会疲劳啦，啊个反复感染啦，容易乌青出血啦，啊个就不明原因吼，啊体重来一直减轻落去，吼、哦、爱做一个定期健康检查，做一个追踪吼，血球迄个数值，甲着身体变化。哦，然后两扎做一个样注意哈、哦，往往哦就是咱两扎发现这个病，争取着治疗黄金期一个关键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爱注意啦哦，这个肺癌急个凶个病哦，你唔通荒废讲吼，咱那就乌青啦哦，这种感染的信号。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哦，感谢你的收听。哦，讲到这吼，顺续阁甲咱朋友讲啦，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吼，民本广播公司伫明仔载吼，明仔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哦，要甲咱朋友讲吼，大肠啦，大肠的保健啦，啊，甲着吼咱的肛门啦，哦，尻川头哦，再病啦，哦，咱加减要了解。哦，拄了你讲啊，咱来当知影这个症状，提早预防，哦，预防胜过治疗。哦啊，邀请身心病院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起啊，这完全免费，拢无收费哦，哦完全无收费哦，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哦，明仔在下晡两点哦，有那有要来的朋友哦，即阵啊你再拍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说。

流浪姊妹会哈。感谢朋友接我那听秀清哦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草橄榄油啦，橄榄油，哦，咱这有纯的，100%纯的，唔拿讲纯，哦，啊，这拢老长种的。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咱拢知影哦，过期较紧啦，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还是讲落去涂骹。哦，啊，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拢用手工、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啊，这拢就无啊杂。啊，所以朋友，你若讲煮食，哦，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哦，你看，诶，口感够好啊，哦，啊，用草根奶油煮食，会走较较无油烟啊，啊，咱嘛较好整理，较好切啊，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哦，一般煮食煎煮差钱，啊，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啊，可以当。凉拌，凉拌哦，像讲咱三不五时闹沙米啦，还是讲沙一粒青菜哦，你草根啊又直接落当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哦，尤其沙这个青菜，沙青菜还有就说它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咱咸加这个掺哦，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啊，最主要加上咱每一朋友啊。咱讲用草橄榄油好，吼、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吼、哦！阿、啊、你拿啊，有要注文咱的草橄榄油，吼、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元，吼、哦！拢已经吼、哦，2罐2罐内啊，整整好势，吼、哦！啊，另外咱个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好、哦，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好、哦，咱加规箱拢较俗，好、哦，加规箱较俗，并且内面得拢已经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好、哦、方便讲咱若讲啊临时有要送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都是深色的、哦哦、感谢朋友、哦啊、大家电话有要注文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哦、都有欢呼这个脆甲蜜像说咱的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啊，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元，哦，啊，来滴港口迄个索马葵，这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哦，咱讲足香的味咧，哦，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哦、啊，这种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啊，你看那脆夹面拢吼，为注文的20-30包、20-30包，哦，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哦，啊，另外咱的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哦，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祖庙瑞芬。

祖庙雷魂。哦，感谢朋友这部哪在听，秀清的电话哪卡，咱在介绍产品啦。哦，那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哦，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非常感谢，2305-6924。

听哈，秀清哥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哈。啊，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哦，你若讲出门啦哈，安尼宝宝爱麻烦人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是咪拢足食力的啦，苦啦啊嘛是足食力的，啊，感觉你咳咳哈，哦啊，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是咪出一个所在坐，你要两盏的葡萄糖胺。哦，苦露三面，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酸料都吃了着，哦，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路过，一记得哦，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另外你暑假佫加落去吃。哦，这无同款，来欠一个骨本，来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哦，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输钙，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啊，那么这里哈，大豆卵磷脂，哦，叶黄素啦，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 ，B 群，哦，啊，毛益生菌，还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也个一罐这林董通统后的纳豆胶囊，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哦，啊，咱其他的产品啦，吼，啊，朋友，吼，长期拢伫吼做保养，啊，拢选用秀清伫介绍的，感谢大家，阿妈甲咱小贝介绍，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主西23056929，23056929，多多利用你话秀清讲安尼哦，即只啦着，多多支持鼓励啦吼，23056929，来去抓一下，来去抓一下，98。

九八啦，哈，无看呀，然后无看好了了啦，不过有闻到啦，闻到什么会？这个天吼，落雨天吼，啊，我那边洗衫裤衫拢洗未干啦。哦，我迄工伊是上暴雨啊，淡甲大瓜未干。有啦，过程当中敢那有小瓜淡，我总是感觉润润吼。啊，你皮罗那一个足臭的味，骨该洗一遍啦，骨呛一遍，所以甲大未干哈。你卖讲鞋啊啦。像咱那洗衫裤吼，为吼像这天气安尼，啊，那洗几落工拢啊袂干，啊，有啦，摸起来润润啦，润润，啊，皮落就像安尼吼，敢那臭酸味吼，敢那在臭上面会臭袂出来，好像在臭豆腐迄个味就对啊啦，不好闻啦，吼，啊，你这衫拢无洗，你穿几工啦？有啊，有洗啊，迄有诶外功夫呐，出大日吼，哦，出大日，咱那毛摕去晒，吼，摕去晒。啊，不过机关那个有点味啦，哦，是不是洗不清气？迄个已经细菌卡掉啊啦，哦，因为咱身躯那里出油啦、流汗啦，吼、哦，迄、那个细菌已经拢唔惊吼，迄、哦那个什么紫外线唔惊日头晒啊啦，哦，所以吼、哦，你都爱安怎处理噻？一种诶、叫做吼、哦，叫做过碳酸钠啦，过碳酸钠，利用这个过碳酸钠吼、哦，啊，卡一个吼。哦套一挂吼烧水，差不多五六十度这个烧水，落去浸，哦，洗起来了就无迄个味啊啦，无迄个味吼。迄有人尤其吼，迄个棉质的衫吼，吼、哦、有你家己有闻到，哇，真的不好闻嘞，吼、哦，想到迄个味吼，咱讲有哪都是，咱人有哪会辛苦出油啦、流汗啦吼，啊有一挂迄个细菌，吼、哦、生迄个细菌出来啦。哦，啊，就是吼、哦，迄、那个细菌啊，这个臭味来源吼、哦，哦，唔是细菌本身的，就是细菌吼、哦，甲你迄个什么，咱讲哦，身躯迄个油啦，吼、哦，迄烟皮啦，吼、哦，啊，排出来的代谢物啦，哦，就是安尼啦，哦，所以吼、哦，这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对着什么紫外线啦，什么你安怎该晒啦，吼、哦，我跟你讲，伊拢吼一卡咩呢，一卡咩遮尼啊管的这个耐受力呢。就算讲你长时间晒啦吼，嘛无都完全杀菌啦吼。啊，你那一直洗吼，日头去晒，有的用的迄个什么物，面巾嘛是感觉有啲怪味啊。吼，你安尼洗吼，你晒吼，伊感觉佫活起来。所以唔则讲吼，上个有效的方法啦，吼，湖南边一个参考就是用这种吼过碳酸钠啦。吼，这是一个粉的吼，就是咱讲叫做吼固体双氧水啦。吼，这是一种环保的吼，氧气漂白剂啦，吼，啊，你个浸者用差不多六十度以上，这个烧水落去浸啦，吼，啊，你个那边底个卡一个吼，就是这个吼，咱都要讲的吼，这足歹讲的，过碳酸钠啦，无啥几年嘞，吼，过碳酸钠吼。过碳酸钠，酸钠、啊、酸钠、啊、酸钠、啊，哦，那个食青菜酸钠、啊，安尼较会记得，过碳酸钠啦，吼、哦，啊，那这怪味都无去啊啦，怪味都无去，讲咱这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会记得哦，什么酸钠、啊，过碳酸钠、啊，有哪要记物件吼，咱来找一个方法，找着方法，你记开掉啦，吼、哦。来听这首《小放牛》。

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咱咧节目有听众朋友伫甲咱收听，较袂讲孤单寂寞啦，吼，寂寞的人只有我。那关那伫听那开讲，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啦。咱即款厝跟那有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咱这有顺，百分之百顺，这种老长钱，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候，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杂。咱那主家都是建筑差钱，这款初跟他有拢可以哦。用初跟他有主家灶卡卡无油烟，啊，煮好呢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乱乱。除了讲建筑差钱，贵当凉拌呢。撒一点面啦，撒一点青菜啦，吼，这草根啊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咱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真侪朋友在讲草根啊油好吼，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假如讲咱的朋友去买到无顺的，还是讲够套其他的油吼，搁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大家。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咧这种用玻璃罐啊，较轻巧玻璃罐啊，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咱这初跟咱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都有六罐，2900块，是不是加贵箱较俗？啊，个内面的拢已经吼啊，礼盒装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已经啊。真好势，方便讲咱上内哈。这是粗橄榄油，另外呢嘛，葵花油，一碗是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8罐1980块，葵花油，奥利塔高温转凉葵花油，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另外咱这个脆甲蜜哈，像讲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1包300块，啊，个咱的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1包100块，1包100块，内面得30粒。咱的朋友啊，拢10包、20、30包伫注文，买来请朋友吃，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两三下都上完啦。最主要好东西，跟咱好朋友分享，为朋友哦，你李长遐来来来来来来，这偷窥大家吃，为服务处啊，罗马西亚有坑在脆甲面，朋友那边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水来啊高啦，水梨膏，这一罐400块，那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感谢大家，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 2305692 2285，爸爸是惊准人。

爸爸是家尊人哈。首先过来讲一个广告啦，哈，咱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哈。啊，咱的朋友，你面洗好了，小抹一下无，爱特工抹啦。啊，人的皮肤水哈，有道理就是骨力啦抹。哈，咱这款珍珠面霜哈，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屑，减少皮肤安尼掉皮掉皮。咱那皮肤水哈，看不出咱是侪年龄。你敢无爱水？哎呦，大家都嘛爱水，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哈。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主文翻图，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带接入。

心爱请期待。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时间关系先安排到这，吼，咱期待吼下晡四点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啊，秀清嘛等待你的电话呢，要做文产品吼，电话继续卡，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鼓励。好，23056924，23056924。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你若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得很。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齁，所谓咱家的好朋友齁，咱家的段下大姐，大家好，大家好。一旦来讲齁，出去吃头齁，有过敏啦齁。啊，你那个起面啊啦，面部啦齁，啊，这有自己传无？啊，面啦，饭店都卖传。人即马无啊，无提供啦，上届有咱自己齁，这种物件自己炸。迄恶心的起面又搁出现啊啦，恶心的，再恶心的都要来。都要来，大陆来啊，个都要来吼，哦，开始要啦吼，各方逼出讲吼，这个起面恶心的，安怎恶心的？迄地下制作啦，啊，有迄真正吼妖兽妖兽吼，不晓在抢凶啦，哎，那边欠一寡吼，干啦，用一寡这个塑胶的成本拢起啦，啊，要欠啊，要欠用什么货？用一种吼，迄无经过消毒的。

吼，迄种迄个化工的吼，人个无爱汤啊啦，是迄个啊个什么，要带一寡有诶无诶啦，吼，迄种诶汤啊，塑胶汤啊啦，啊是讲吼，咱迄嘴暗人无爱吼，佮用迄啦，啊，敢那听着强要吐出来，规腹去了吼，啊个用什么粪扫袋啊啦，啊甚至有诶人个饭店吼，有饭店回收迄种吼，已经无爱迄个旧诶器皿啦，啊是讲吼，因为饭店拢提供诶签托啊有无吼？一次使用这种铅托啊，一用那个角个啊，迄个角料吼，来制作吼，有够差，有够品质，足歹足歹，迄个器皿啊啦，啊用足俗的价钱吼，批发到饭店，讲民宿吼，所以朋友吼，上介好啦吼，咱若讲有要出门啦，比如咧带眉啦吼，啊咱家己吼，这种物件家己炸，哎器皿啊要露啥喂，露嘴啊无要露啥，迄件啊只太过提嘴底。好，咱等下再来讲起，一开始就讲这啊，主要跟咱的朋友吼，一个提醒啦。因最近吼，过来暑假要到诶，大家拢安尼哦，要出国吼，去佚佗啦吼，啊，即个盥洗用品啦，上介好咱家己穿啦吼。那听歌，真情真爱拢骗人吼，起面来讲乌诶啦，伊若无用一寡乌诶吼，迄垃圾看未出来。感谢朋友叫我那碟听哈，需要收听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即句台语吼，有乞食吼，即马乞食少啊啦，即马乞食尤其以前吼，哦，那讲什么庙会啥，哦，一头前哦，一丁啦，乞食即马较少啊啦吼。咱今日要来讲的即句台语吼，讲乞食吼，毛三个月吼，尊娘啦，欠食都对啦，吼、哦。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吼，乞食虽然吼，

人分啦。哦，即马分拢摕一只迄落啥，迄落泡面碗吼，安尼伫迄落扣扣扣咧共分啦，乞食就是安尼啊吼。但是讲吼，冇欠三个月吼，即会流失啦吼。倘若传讲唔多吼，那像我最近咧落大吼，无法多出去分面咯，唔只有倘若食。哦，倘若传讲吼，咱讲吼，以备不时之需啦。哦，更加何况是咱一般人，是不是应该爱有淡薄啊廉洁？爱欠啦，吼、哦！第一讲乞食有三个月存粮，吼、哦，这个讲法有较含淡薄啊啦，有较含淡薄啊啦，吼、哦。不离过啦，虽然讲吼，无个三个月会当食即个粮食，三个月通够食物件，上无啦，好歹吼、哦，无嘛穿三五工啊，吼、哦，嘛现在穿三五工啊，啊那无多一工袂当出去奔吼。哦啊，都被枵死啊！像咧，即几工小连刷路，即个大号，你免那出门啦，吼、哦、吼、哦。所以咱一般人啦，一般人吼、哦，嘛是爱安尼啦。你若无欠无劣迹，万一呢？万一咱人未使怪都无失败啊！万一哪讲吼有着急需要时阵要安怎，对不对？所以即句来滴讲吼，乞食冇三个月存粮。最主要即句话就是苦困难人啦，苦困难人啦，爱有一种吼。咱讲吼，好天来积好来年，这种这个观念啦，乞食冇三个月存粮。

人提要求啦哈，人现在要求啥，咱来讲应付个够哈。啊，恁这间饭店奈无放迄个起面啊哈，奈无放起面啊起锅。哎呀，老兄，恁知影吼，即马饭店民宿啊，拢无搁再提供这种吼一次性使用的这物件呢，也是卖啦，咱哦家己传啦。哦，用个人的这种哦，比如说洗嘴剂啊、起面啊、哦面巾啥这样，而且咱家己扎个咱家己的啦，吼、哦，用较惯习啦，吼、哦，也嘛较卫生啦，吼、哦。咱多少讲迄个大料啦，吼、哦、大料吼、哦，佮做一种吼乌心的起面啊啦，啊地下工厂哦做这种剂啦，吼、哦，伊用什么迄个物件呢？吼、哦，用一种因为有。塑胶就是种物件，拢起价成本高，所以用一种吼，人个无爱啦，啊，佮无解消毒嘞，系人个化工诶吼，化工人个无爱迄个汤啊啦，吼，啊是讲吼，人个嘴暗啦，扣去堆，用起来制作啦，啊是讲个粪扫袋啊啦，啊甚至有个按咧饭店吼，回收吼，迄款旧诶器皿啊啦，啊佮连咧铅托啊有无吼，边啊迄个角啊，迄个料啊，吼来做迄种吼。好，品质足差，迄个起面啦，啊，你又佫俗俗啊，吼，佫批发啦，批发到饭店，讲民宿才会通路啦，所以朋友啊，这种可怕来源诶，即个即物件，吼，像诶吼，回收站的业者，甚至吼，有坦白讲，有影啦，因拢用一种吼，咧制作起面啊，迄个塑胶桶啊。迄、那个塑胶桶啊，滴过吼，洗什么物件，或滴尿素，迄种化学的物质吼，哎那吼，无佫洗啦。好，不过是直接的吼，该吼拍好嘴，直接的拍好嘴，落去做这个起面啦。无怪话讲吼，哎起面啦吼，哎什么叫卤两个娘，哎迄个变煞断去，好，所以平爱注意啦。情况这个化学的毒素吼，因为这个地这个吼恶心的工厂，为了讲吼要暗砍这种吼垃圾的物件。诶，假讲这起边啊吼，啊那讲白人，哎呀，你个起边那乌苏苏归去啊，内底个来掺吼，有色个的泥料啦，有色泥啊，你都看不出来啊。哦，这个乌的人的黑炭牙刷，我的黑炭牙刷，吼、哦，所以吼、哦，诶，这种个第二处、二处的加工吼，这样品质差的物件，回收的这个塑胶的成分，足复杂的啦。啊，尤其在用的时阵啊。这种物件在用吼，温度一定爱足强、足高呢。吼，在用的时阵，容易过产生吼，过一个新的毒物，有毒液的物质出来。吼，那长期在用吼，你的嘴哦，一黏膜吼，我讲要害了了去啦，害了了去啦吼。啊，所以吼，这种回收吼，足差品质的这个塑胶料吼，所做器皿啊，迄个病。哦，起边那个病吼，哎呀，根本都未堪咩吼，你那卤人个，连咪都断了了去，容易又扯去啦。哦，就冇可能哦，你若讲唔知讲，这是恶心的起边啦。啊，第一卤的时阵，我断起边喏，哦，会增加吼，唔多拿去堵着去插着咱的嘴，还是讲唔多我断起，吼、哦，那个起边啊说哦，本来要配出来，唔多说吞落去，对不？拢有这个风险吗？拢有可能啊，所以咱朋友真正爱注意啦。吼、哦，咱若讲有要出外带物啦，吼、哦，家己传啦，吼、哦，家己传个人的这吼，起面啊啦，起锅啦，面巾啦，吼、哦，像我咱只带饭店民宿的时阵，尽量家己传啦。啊嘛，莫用一种来路不明哦，情况啊，无要紧啊，即落用一边落要断掉啊，千千万万了用一边断掉，迄个起面啊，上亏险啦。吼、哦，讲咱朋友一个清楚，一个了解啦，吼、哦，家己也较好啦，哦、对唔对？别人会拢生杀无，有影啦。起面啊，都是安尼啦，吼、哦。咱来听歌，一个人。

做梁一唱的吼，一个人。啊，你若讲要听一个人，你来讲是国语啊、台语的。吼，然后国语就是万沙浪啊，一个人啊。吼，感谢朋友，就我那第一听，首先感谢大家哈。啊，管哪听哪开讲嘛，哪做一个广告。吼，像讲吼，咱呐啊，伫伫看电视也好啦，一个人的时阵也好啦，这个嘴都未使去会用嘞，加减啊担心啦吼。尤其看电视啊，加减啊想要找些物件吃。诶，咱伫介绍在嘴食面，啊，你有祝福无？有哦，咱的朋友拢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吼、哦，啊买较济来请朋友吃，吼、哦，好物件甲好朋友分享啊。吼、哦，咱先讲这个吼，喉糖就好啊啦。吼、哦，甘要嘴凉凉，不会很甜。吼、哦，加减啊甘一个啦，润喉。哦、不会很甜，阿妈别讲足凉诶，哦，阿咱那边讲，我、哦、这个喉糖好食呢，啊，主要一个气味足佳嘢哈，啊，那咱内面底啊，这拢是天然植物萃取的，枇杷啦、罗汉果啦、青姜啦、吼、哦、薄荷啦，包括咱那边讲好好吃哦，哈、哦，啊，一工加一两粒啦，哈、哦，唔啦啦，为了不计啦，哈、哦，这一包三百块，一包三百块。诶，无啦，喉糖一包一百块啦，吼，内面得三十粒啦，吼，讲电豆饼，吼，一包一百块，吼，内面得三十粒，吼，拢单独包装啦。啊，那三百块是咱这个吼芝麻核枣糕啦，芝麻核枣糕啊，加条元气糖，吼，这拢一包三百块，伊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呢，吼啊啊，那那有咩专门吩咐电话再拿卡。啊，个咱即款水梨糕啦，吼、哦，你若讲平时家己捌用个水来啊，吼，放个蛋糕垫，即马都免啦。哦，首先介绍即款水梨糕啊，哦，内面底一定有水来啊，当然一定要有足济足济水梨，吼、哦，啊，个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啦，吼、哦，刷松、茯苓、陈皮，啊，落咧细扒火，温暖落去控，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就剩一丝啊尔啦。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即款才四百块，吼、哦，即款水梨糕平时啊保养。哦，看你要直接，啊，你咔一汤匙啊，甘要脆的，啊是讲吼掺一寡辣椒那小的滚水，哦，啊要做文番图，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四，23055692四，咱都在讲的喉糖啊，那我当咧话讲一个字，也是来唱歌拉琴吼，感觉咧喉糖，吼，唱歌拉琴，来来，咱来听这首歌《莲瓜场》。

修林瓜场吼，诶，气象署吼有伫个预报讲吼，落雨嘛吼，好大雨，好雨啦吼，今日就较无啊啦，吼一阵个雨吼，有诶咧，你讲话高阳啦、永春了啦，啊讲家人啊，吼雨就相足大，啊讲情况我昨出门的时阵啊，就好哩加在闪过、浪过哦，雨无讲真大，啊登天时阵嘛无啊，诶讲起咧落大雨，迄是部分的地区啦，啊今日讲到较冷一下啦，吼、哦、啊！明仔载当然吼，雨不光参照这两天遐尼啊大啦，吼、哦。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啦，明仔载吼，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吼，为平话唔知如何无，如何就如何，安怎雨刷加一下就出门啊，对不对？吼、哦，啊，有报名朋友会记得明仔载吼，明仔载下晡吼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吼。啊，安那讲有要参加的朋友，有诶拢会想讲啊，我明仔载都无代。是的哈，可以哈啊！即阵那个有名额无？有啦，够有啦哈！啊，朋友呐，有要来参加哈？啊，即阵电话报名哈，我们专家讲啊，够有几个人要来哈？啊，这完全是免费的啦，哈，完全免费哈！啊，邀请这是西湖病院哈，医生哦，方医师，伊是大肠直肠啦，大肠直肠外科的方医师。

师哈、哦、啊，主要要跟咱朋友来讲哈、哦，大肠这方面啦，安怎做一个保养啦，哦，啊个哦，一寡什么卡床头啊、肛门这病啊，哈、哦，和咱一个了解。所以咱若讲对这病情哈，当首先一个了解，一个预防。你无听人讲预防胜过治疗。哦、所以这方面的详细咱加减啊听，啊是讲你家己本身吼、哦、啊有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啦，好阿麦当吼啊现场吼、哦、来请教着方医师哈、哦，啊朋友呐，即阵有听着啊，你即马电话哈，拍秀清的电话来报名哈、哦，明仔载下晡哈，明仔载下晡两点哈，民本广播公司哦办这个健康讲座，完全无收费，完全免费啊、欢迎朋友哈、哦、来参加，好、哦、啊你即马拍电话呢？好、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苹果花》，捧果堆婚。

这首吼《捧过书情》哈、希望你的歌曲，感谢朋友你的收听，啊，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做者咱的朋友哦，给咱小宝介绍，非常感谢，主要哈，咱家己本身啦，对着这款葡萄糖胺足有乐的啦，今麦出门哦，唔免麻烦人呢，无你看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啊，感觉咧磕磕，个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尤其咱若讲我甲朋友若出去啦，咱拢讲无小等者，我小小安尼找一个所在坐一下。啊，恁那拢大家行紧啦，唔是人行紧，是咱行慢啦，所以朋友，葡萄糖啊都要两扎做一个保养。那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就拢都要平下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都爱保养。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酸料着，食料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底主要成分都是为了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一罐1800块。咱的朋友拢有伫甲咱安尼助文，啊，佮甲咱的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你看即马人少一个，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蔬钙佮加落去食，蔬钙呢，咱爱欠一个骨本，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要么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和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啦，啊，需要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无贵啦，这款980块，2个月份。好，这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一支小雨伞。

你要在浪好啊啦，哦，那小河山基金嘛猛炸一个啦，哦，甲朋友一个报告，明仔载吼，明仔载下晡吼，下两点，民本广播公司吼办这个健康讲座，啊，你若有要来参加吼，啊，即阵吼啊，够名额吼，啊，完全是免费的啦，我知啦，免阁讲免费啊，因为有新的听众朋友唔知呀，即阵才听到讲啊，什么会，哦，什么会，民本广播公司办这个健康讲座啦，免费的啦。哦，欢迎朋友你来听啦，吼，哦，啊，先报名，啊，你若讲要了解吼，啊，要哪坐车啦，啊，电台伫倒位啦，啊，伫电话卡啦，吼，哦，这是对着伊唔捌来的人吼，会问者较详细，啊，这当然的啦，吼，啊啊，老朋友吼，那有参加过吼，咱明仔载浪好啦，气象都讲过明仔载浪好啊，吼，啊，咱来会当讲啊，无好，今日从早出门啊，吼，哦，好，首先报名电话23056924 23056924，今夜又搁得落雨，明仔载都无落雨啊啦。

感谢朋友啊，这我第一听哈，我简单啦，搁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哈，咱叶黄素啦。因为足侪朋友哦，拢有伫食叶黄素，啊，市面上叶黄素嘛足侪啦。哦，咱的朋友有伫甲咱欧陆啦，讲咱这款叶黄素吼，安尼食有感觉呢，啊，佫无贵，哦，咱这一罐680块美国原装进口。啊，想来讲咱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感觉，诶，成分剂量啊，哦，像讲哦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来面对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伫食咱呢，在时大讲吼，啊，电视伫看啦，是讲吼手机啊伫看，足食来咧。啊，叶黄素那伫食讲有感觉啦，有感觉啊，有差安尼就对啊，吼。感谢朋友，啊，阿兰读了这个叶黄素，要冇益生菌啦，啊，出来面对空气啊，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吼，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就是让咱排便顺畅。为人哦，坐咧便所啦，坐规半晡啦，哦，足困扰的吼。你叶黄素啊，加着咱这个吼益生菌啦，吼益生菌多补充，补充好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吼啊，咱这个益生菌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冲突。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一位这个艺人哈、哦、演员啦，哦，鲍朱顺啦，哦，傅子淳，啊，因为伊急性迄个肺癌，哦，就是这个白血病啦，哦，来过身啦。少年呢，才46岁呢，一电话吼，有一位这个这么不加有名的主持人啦，哦，沈玉琳啦，沈玉琳，伊伫旧年吼、哦，嘛因为吼、哦、这个急性的吼、哦、骨髓性的白血病。哦哦，嘛有带入去这个家伙病房，危险呢，好你家在啦。啊，有经过治疗了，有成功吼、哦，成功抗癌啦。吼、哦，这是沈玉琳。哦，第一，这个今年3月就阁回来吼、哦，主持这个吼、哦，这个节目啦。吼、哦，所以最主要这两件代志拢是肺癌。吼、哦，这两件代志吼，再多阁引起大家吼、哦、来关心到这种，这医界啦，医学界形容讲，这就是急。个熊、个病，这种血，哦，血这个恶性的肿瘤啦，哦，恶性的肿瘤。伫今年4月，哈、哦，就是世界急性的骨髓性啊、哦、白血病的这个浙江哈的症啦，哦，沈玉琳呐又掏出病哈来公开哈，以、哦、这个抗癌这个哈、哦、过程啦。啊，并且伊嘛吼，共同好一讲吼，啊，就是讲每一个朋友命中啦，你千千万万吼，唔通听总讲啊，无代志无代志，哦，我真好真好，哦，卖安尼呢，没事，我很好呢。结果吼，丰富着咱身体已经甲你发出着迄个信号出来了，啥物无代志，哦哦，所以已经就是吼，即、這个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哦，迄医生都伫讲啦。这种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也是讲吼、哦，这就是大人啦，咱讲成人啦，上接看到急性这个吼、哦、白血。

差不多占这个大人吼、急性的白血病的白血病呢，白血病吼、八成成人哦。在这几年吼、更加愈来愈少年的啦，靠年轻化这个现象。讲吼、这可能啦，可能加环境吼、环境这个荷尔蒙啦，还是讲我在塑化剂啦，啊，加一挂化学物质，拢暴露在这个空气啊。佮着即空气嘛污染嘛，即种原因嘛，哦，等等即因素拢有关啦、啊。所以提醒讲每一位朋友啦，你若有出现讲吼，出现啦，那一点呢，想都无代无止发烧，就是种一直发烧，不明原因的发烧。啊，你佫常常感觉奇怪，那神神，吼、哦、会神，啊是诶，即内呢乌青啦，是讲有出血啦，啊是骨头会疼啦。哦，这四项哦，这个警讯出现哦，你要注意呢，赶紧哦，赶紧去有医生做一个检查，因为这种吼、哦、白血病、白血病的来源是按这个吼、哦、骨髓、按这个骨髓组会细胞各样来形成，以这个吼、哦、阻止咱正常的吼、哦、红血球。阻止咱正常这个红血球啦、白血球啦，加就这个血小板的形成。所以吼、哦，那有丢丢人吼、哦，这患者来常常出现讲贫血啦、贫血，啊个吼反复一个感染，啊个出血等等这些症状。哦，所以朋友家己要注意啦吼，卖点啦讲没啊，没事没事，我很好，我很好吼。哦，迄、个胸腔有诶专科医生毛蝶讲。这种急性的白血病的患者吼，通常各有一种吼，那迄个白血球各样来欠管呢，可能就增加咱的血吼，开高钙、高钙度，吼，迄种血栓的风险。吼，如果那你若讲有出国长时间坐飞机啊，这种吼坐真久的情形吼，这种情况，理论上啦，理论上可能会提悬吼，那迄个肺栓塞的几率。啊、但是那个案吼，个案都爱实际，这个死亡原因需要吼由医疗团队来判定啦。哦，咱第讲除了这个肺癌吼，医生冇提醒啦，有足济哦，足济重大疾病吼，伫早期，伫早期吼，不一定讲有明显的症状出来呢。哦，不一定讲有明显的症状出来哦。哦，所以吼、哦，嗯，你若讲啊，都冇讲不爽快啊。无迄、那个无爽快，就无代表吼，并无代表讲你身体就无问题啦。哦，所以朋友要关心家己啦吼，确实有咱丰富的健康的信号，包括讲吼，你若讲一直感觉会忝啦，会疲劳啦，啊个反复感染啦，容易乌青出血啦，啊个就不明原因吼，啊体重来一直减轻落去，吼、哦、爱做一个定期健康检查，做一个追踪吼，血球迄个数值，甲着身体变化。哦，那两扎做一个样注意哈、哦，往往哦，就是咱两扎发现这个病，争取着治疗黄金期一个关键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爱注意啦哦，这个肺癌急，个凶个病哦，你唔当荒废讲吼，哎，那就乌青啦哦，这种感染的信号。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叠加。好、哦，感谢你的收听。好、哦，广告家哈，顺续个甲咱朋友讲啦，甲咱的听众朋友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伫明仔载哈，明仔载下晡两点有办一场健康讲座。哦，要甲咱朋友讲哦，大肠啦，大肠的保健啦，啊，甲着吼咱的肛门啦，哦，尻川头哦，再病啦，哦，咱加减要了解。哦，都要你讲啊，咱来当知影这个症状，提早预防，哦，预防胜过治疗。哦啊，邀请身心病医大肠直肠外科的彭医师哦来跟咱讲起啊，这完全免费，拢无收费哦，哦完全无收费哦，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哦，明仔在下晡两点哦，有那有要来的朋友哦，即阵啊，你再拍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

流浪姊妹会哈。感谢朋友这部呢，听秀清哦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草橄榄油啦，橄榄油，哦，咱这有纯的，100%的，唔呐讲纯，哦，啊，这种老长种的，伫草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咱拢知影吼，过期较紧啦，哦，但是难免会去伤着，还是讲落去涂骹。哦，啊，加加减减，拢有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咱拢用手工、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一个影响。啊，这拢就无啊杂。哦，所以朋友，你若讲煮食，哦，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哦，你看，诶，口感够好啊，哦，啊，用草橄榄油煮食，会走较较无油烟啊，啊，咱嘛较好整理，较好切啊，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哦，一般煮食煎煮差钱，啊，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啊，可以当。凉拌，凉拌哦，像讲咱三不五时闹沙米啦，还是讲沙一粒青菜哦，你草根啊又直接落当倒落去，直接倒落去哦，尤其沙这个青菜，沙青菜还有一撮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啊，咱咸价就够惨哦。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啊油，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啊，最主要加上咱每一朋友啊。怎样讲用草橄榄油好？哈、哦，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套其他油、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哦，啊，你若啊有要注文咱的草橄榄油，哈、哦，这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有6罐，2900元，哦，拢已经哈、哦，2罐2罐内啊整整好势，好、哦、啊，另外咱个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好，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元，好，咱压规箱拢较俗，好，压规箱较俗，并且内面得拢已经2罐2罐内啊装装好势，好，方便讲咱若讲啊临时有要送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用个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都是深色的哦。哦，感谢朋友哦。啊，打电话有要注文，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欢呼这个脆甲蜜，仅供咱的芝麻和枣糕。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元，内面得10多块，啊，个元气糖，啊，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元，哦，啊，来滴港口迄个索马葵，这20几粒，拢单独包装啦，哦，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哦，咱讲足香的味咧，哦，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哦，啊，这种单独包装，咱的朋友啊，你看那脆夹面拢哦，为注文的20-30包、20-30包，哦，好物件跟好朋友分享啦，哦，啊，另外咱的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哦，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祖庙瑞丰。

祖庙雷魂、哦、感谢朋友这部哪在听秀清的电话哪卡咱在介绍产品啦、哦、如果不清楚不了解2305

伫咧听哈，秀清哥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那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哦，你若讲出门啦哈，安尼宝宝爱麻烦人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是咪拢足食力的啦，苦啦啊嘛是足食力的，啊，感觉你咳咳哈，哦啊，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你要两盏的葡萄糖胺。哦，苦露三蜜，葡萄糖胺苦露三蜜，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酸料都加料着，哦，也嘛感谢朋友给咱小贝介绍，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出门免麻烦人，行当往西八罐路过，会记得哦，咱一罐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你暑假佫加落去吃。哦，这无同款，来欠一个骨本，咧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

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舒钙，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啊，那老这个吼，大豆卵磷脂，吼，叶黄素啦，超绝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 ，B 群哈，阿毛益生菌，一个鱼油，树立通的鱼油，一个一罐这灵动通通后。

啊，咱其他的产品啦，吼，啊，朋友，吼，长期拢伫吼做保养，啊，拢选用秀清伫介绍诶，感谢大家，阿妈甲咱小贝介绍，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按住西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多多利用你话秀清讲安尼哦，真假啦着，多多支持鼓励啦吼，二三空五。六九二四来去抓一下，来去抓一下，九八。

有的摸起来润润啦，润润，皮肉就像咱那吼，敢那臭酸味吼，敢那在臭臭臭上面会臭袂出来，好像在臭豆腐迄个味就对啊啦，不好闻啦，吼、哦，啊，你这衫拢无洗，你穿几工啦？有啊，有洗啊，迄有诶外功夫呐，出大人吼、哦，出大人，咱那么提起拍，吼、哦，提起拍，啊，不过机关那过迄个味啦，吼、哦，是不是洗无清气？迄落已经细菌卡掉啊啦。哦，因为咱身躯哪里出油啦、流汗啦，吼、哦，迄、那个细菌已经拢唔惊吼，迄、那个什么紫外线唔惊日头晒啊啦，吼、哦，所以吼、哦，你都爱安怎处理噻？一种诶、叫做吼、哦，叫做过碳酸钠啦，过碳酸钠，利用这个过碳酸钠吼、哦，啊，卡一个吼，啊，套一挂吼、哦、烧水，差不多五六十度这个烧水，落去浸，哦。洗起来了就无迄个味啊啦，无迄个味吼、喔。迄有人尤其吼、喔，迄个棉质的衫吼、喔，吼、喔、有你家己有闻到哇，真的不好闻嘞。吼、喔，想到迄个味吼、喔，就是咱讲的，有哪都是咱人有哪会辛苦出油啦、流汗啦吼、喔，啊有一挂迄个细菌，吼、喔、生迄个细菌出来啦。吼、喔，啊就是吼、喔，迄、那个细菌啊，这个臭味来源吼、喔，哦、喔，唔是细菌本身嘞，就是细菌吼、喔，甲你迄、那个。迄、那个上面，咱讲辛苦，迄个油啦，吼、喔，迄烟皮啦，吼、喔，啊，排出来的代谢物啦，哦、喔，就是安尼啦，哦、喔，所以吼、喔，这叫做吼、喔、莫拉克斯菌啦，对着上面紫外线啦，上面你安怎解拍啦，吼、喔，我跟你讲，伊拢吼一卡咩呢，一卡咩，遮尼啊管的这个耐受力呢，就算讲你长时间拍啦，吼、喔，嘛不要都完全杀菌啦，吼、喔，啊，你那一直洗，一直洗，吼、喔，日头去拍，有的用的迄个上面会。民间嘛是感觉有啲怪味啊，哦，你安尼洗啊，你拍吼，伊感觉佫活起来，所以唔则讲吼，上个有效的方法啦，好、哦，湖南朋友就参考就是用这种吼、哦、过碳酸钠啦，哦，这是一个粉的吼、哦，就是咱讲叫做吼、哦、固体双氧水啦，吼、哦，这是一种环保的吼、哦，氧气漂白剂啦，吼、哦，啊，你个浸者用差不多六十度以上这个烧水落去浸啦。哦，啊，你个内边底个卡一个吼、哦，就是这个吼，嗯，咱都要讲的吼、哦，这足歹讲的过碳酸钠啦，无啥会记得嘞，哦，过碳酸钠吼、哦，过碳酸钠，酸钠酸钠酸钠，哦，个咧食青菜酸钠，安尼较会记得，过碳酸钠啦吼、哦，啊，这個、怪味就无起来啦。怪味都无起，讲咱比就参考一个了解啦，哈、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会记得哦，什么酸呐、啊，过碳酸呐、啊，有哪要记物件哈，让他找一个方法，找着方法呢，记开掉了哈。来听这首《小放牛》。

九八啦，哈，无看呀，然后无看好了了啦，不过有闻到啦，闻到什么会？这个天吼，落雨天吼，啊，我那边洗衫裤衫拢洗未干啦，哦，我迄天伊是想补伊啊，淡个大瓜未干，有啦，过程当中敢那有小瓜淡，我总是感觉润润吼，啊，那皮罗那一个那足臭的味，骨该洗一遍啦，骨强一遍，所以个大未干哈，你卖讲鞋啊啦。像咱那洗衫裤吼，为吼，像这天气安尼，啊，那洗几落工拢啊袂干，啊，

你家在，好你家在。啊，咱的节目有听众朋友在甲咱收听，啊，较袂讲孤单寂寞啦，哈，寂寞的人只有我。大家关那底听那开讲，哦，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公规介绍啦，哦，咱这款车跟那有啦。哦，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哦，咱这有顺，100%顺，就拢老张静。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就拢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哦，咱那主家都是煎煮炒煎，这款初跟他有拢可以哦。用初跟他有主家灶卡卡无油烟，啊，煮好呢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黏黏黏软软。哦，除了讲煎煮炒煎，佫会当凉拌呢。撒一粒米啦，撒一粒青菜啦，吼，哦，啊，这草根啊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还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有纯的，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草根啊油好吼，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惊讲咱的朋友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佮有套其他的油吼，佮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感谢大家，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并且。

那种用玻璃罐啊，较深色玻璃罐啊，较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哈。一罐580块，好、哦，咱这初跟那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是不是加贵箱较少？啊，个内面底拢已经吼啊，礼盒装2罐2罐，用迄礼盒装，吼、哦、已经啊装好势，方便讲咱送礼哈。这是粗橄榄油，啊，另外的嘛，葵花油，吼、哦，一罐是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吼、哦，8罐1980块，葵花油。好，奥利塔高温转用葵花油，好，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这个脆甲米哈，像讲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哈、哦，这拢1包300块。啊，个咱的喉糖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1包100块，1包100块，内面得30粒。好、哦，咱的朋友啊，拢20包、20-30包在注文。哦，啊，买来请朋友吃，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哈，啊，两三下都哈上完啦。最主要好东西跟咱好朋友分享，哈、哦，啊，为朋友哦，哦，咧李店遐哈，哎，李店来来来，再掏开大家吃，哈、哦，啊，为服务处啊，罗马西啊，有放在脆甲面，哦，朋友那边朱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个水来啊高啦，水梨膏，哦，这一罐400块。那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感谢大家，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爸爸是惊准人。

爸爸是行船人哈。首先过来讲一个广告啦，哈，咱这款面霜啦，珍珠面霜哈。啊，咱的朋友，你面洗好了，有小抹一下无？爱特工抹啦，哎，人的皮肤水哈，有道理都是骨力啦抹。哦，咱这款珍珠面霜，哦，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安尼掉皮掉皮。咱那皮肤水，哦，看不出咱实际年龄。你敢无爱水？哎呦，大家都嘛爱水，水有更加水，更加水，哈，哦。啊，咱这款珍珠面霜，你主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带接入。

心爱请期待。啊，大感谢朋友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吼，时间关系先安排到这，吼，咱期待吼下晡四点吼，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啊，秀清嘛等待你的电话呢，要做文产品吼，电话继续卡，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鼓励，吼。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房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
9: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怎么知
9: 道？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说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房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几天吼，拢有在落大雨啦。虽然讲落雨吼，咱出门较无方便，不过嘛是爱落一下雨啦吼，啊无要水库强要无水安尼吼。这个梅雨方面吼，发威啊，各地有带来了吼大雨，有六天的时间吼，全台湾的水库呢，拢有水啊啦吼。中央气象署有在表示吼，礼拜五开始，佮有另外一波地流的方面将会向北刷，全台湾吼，这个天气无稳定吼，将会一直到了后礼拜一。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欢迎你的收听。

新竹东区高翠路顶啊，吼，一间这个便当店，伫昨昏透早吼，差不多四点的时阵，发生着这个瓦斯气爆啦，哦，造成有两个死亡、两个受伤，这个重大意外。听讲这个气爆前吼，都这个徛街啦，哦，都闻到讲足够迄个瓦斯味啦。消防局伫气爆前五分钟，都接到民众报案。刚好闻到吼，迄个瓦斯足够的迄个瓦斯味。消防局出动着人甲车了后，无偌久吼，十楼迄个吼汤蒸的这个瓦斯啊，都敢那因为有去接触着冷气机迄个吼电器的这个火塞，所以造成着这个爆炸。这件气爆威力吼非常的惊人呢。迄、那个崩的店啊，气爆点吼，迄、那个爆炸的威力哦。甚至像吼门头前有停一台车吼，伫大家吼对面过去，你看威力偌大。啊，佮吼，这个店的头前啊，吼，因迄个铁门啊，吼，加迄个铁门啊，加遮雨棚啊，拢去个崩家吼，已经拢变形啊啦。啊，这个建筑物内部迄个结构呢，拢走出来，拢看到啊。哦，啊，停在路边足一台轿车，当然啦，啊，拢有去断掉。消防局长又伫讲吼，这个。电器在运转的时阵啊，吼电器在运转的时阵吼，拢会有一挂吼小块迄个电器，会伫即个空气当中，吼，参照讲哦，冷气迄个室外机啊，吼，即个冷气室外机，也是讲咱迄个电火，吼电火开关，吼拢会产生，吼啊，若讲伫环境当中有迄个瓦斯的浓度，吼到了迄个爆炸下限了后呢，只要讲一点啊，即个火势吼。拢地势非常严重，这个爆炸啦！新竹这个高翠路这间便当店吼，昨昏发生着这个这么大的气爆，边啊吼差不多200公尺在吼徛街，迄玻璃啊拢用吼震啊拢碎去，甚至吼连迄轿车吼拢叫大甲飞起来，这个场面非常的可怕，敢那吼煎熬迄个场面。消防署伫讲啦，这间便当店吼。来面对有放这个瓦斯桶，有四桶的瓦斯桶，当中有三桶的瓦斯是20公斤啦，啊有一桶是16公斤，啊另外因个有装一种天然气的这个供线，因这个天然气供线是伫个吼热水器所使用，因此呢无排除有可能就是哦这个瓦斯泄漏啦，啊拄到这个火势火源所引起的崩起来。真正原因呢，吼，还需要做一个调查。

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好，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卡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卡好整理，卡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诶。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个五日节吼，即个搞完呢，哦，咱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弄个碟吼，咱门口啊插一个吼艾草啦、菖蒲丁丁，还是讲为吼做一个香包，吼随身扎嘞，来品一下一个味吼，还是讲为放个枕头边吼，安尼淡淡的香味啦，吼就是讲这个香包，咱家己来做啊。哦，这个草本的香包哈，还是讲这个艾草哈，来第一片哈，这唔难讲，一旦哈驱邪，哈，啊，佮一旦提神气脑，啊，佮一旦哈稍微消解一下这个压力啦，啊，所以咱家己呢来做一下这个香包哈，提迄个艾草啦、檀香啦、用薰衣草啦，啊，佮这个玫瑰这个花瓣啦、薄荷等等啊，啊，佮磨磨做粉，好、啊，咱。可以放在洗洗底啊，一个布底啊当中，哈啊，安尼就一个香包啊，好，咱家己做的啦，哈啊，看你要放在哈，咱的房间枕头边啊啦，哈啊，偏一个味哦，改善吼，一旦讲改善困眠啦，哈，啊，是讲咱放在办公室哈，来提神起脑啦，哈，随时哈感受迄种安尼芳香所带来哈，诶，有放轻松，啊，加点吼舒缓，吼，这个效果的，你做这个香包真简单啦。啊，就是甲遮拄啊讲遐材料啊、药材啊，哦，甲磨做粉啊，哦，啊，咱这个地方诶吼，透气的一个细卡地啊，吼，啊，迄、那个味诶啊，淡淡的香味呢，啊，会当讲吼啊来替换啦，吼、哦，除了讲放喺办公室啦，放喺房间当中啦，吼、哦，啊，有诶吼，那讲有开车诶人啦。哦，放一包啊，吼，挂一包啊，吼，搁咧车底啦。未来车底靠迄个怪味啊，一旦气度到迄个怪味吼。感谢朋友吼，讲大家一个参考吼，过日子家己做这个香包。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人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白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5-6924，23-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随着今嘛这个现代医药这么啊发达着，传统这个青草啊店吼，所伫卖这个青草啊，有足侪在少年啊，在少年人吼，应该看做讲这种吼贵些物件啦，甚至吼咧青草啊是无路用的物件啦。实际上吼，青草是台湾进入了现代化社会进程这个民间生活一个智慧哦。哦，咱就当按这个吼历史理解来看。台湾这个传统汉人社会本来都有这个中医，但是不一定吼每一个所在拢普遍有啦。啊，这个医药费吼嘛足贵哦，好，所以嘛唔是讲每一个人拢发多来负担的。对着讲吼，这个清领时期吼传教士所炸来这个西药，到了日本时代已经成为吼官方所推动一个主流的医学。但是这个医药费哦，更加贵呢。哦，相比较来讲，青草啊，就是一般老百姓在这个经济上所一旦负担这个民间的疗法，同时哦，贵当好了有这种精神上一个安慰。在这个早年吼，迄阵有足侪患者呐破病，阿哥吼无迄个钱吼去看中医，还是讲看西医，吼都会去到一挂这个寺庙吼求一下这个吼药签，啊，然后再个吼去青草店吼提下这个青草药草，啊，这个店呢，然后店家也协助后来确定讲患者伊迄个症状。那是讲甲这个药签无符合吼，伊就建议患者吼啊，另日吼再个吼去求一下签啦。一旦求出到这个药签的吼，医药神呢，吼包括讲保生大帝、神农大帝等等。另外，这个药签也冇分科哦，譬如讲吼大人科啦，啊，加到这个吼小儿科，有诶，各有分各个药，各有分各个药吼，分作外科、眼科、妇科等等。这个寺庙的吼，药签的文化吼，经常会加到吼边啊一挂这个青草店，形成一个吼共生的关系。好，譬如讲吼，早年有一挂这个信徒啦，也去吼万家梁山寺吼，向着正殿的观世音菩萨，也加到吼后殿的吼花都仙师吼求一支啊签，然后再个到吼今嘛这个西昌街224巷吼啊去加吼提一挂这个药草，啊这条巷啊呢也因此吼人讲叫做是青草啊巷。在这个早期哈，伊有一种较欠的年代吼，迄阵是叫做啥呢？一个被叫做吼救命街啦。迄当时吼，咱人吼，那是讲有要治疗迄种皮肤病吼，还是讲皮抓吼，就是咱讲的吼带状疱疹啊，加性病等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吼，啊，如果吼无迄个材料吼去看医生吼，经常吼会前往到这个青草啊巷去找找到这个解决的方法。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吼，这个需求吼一直足济，输得了在店家呢，渐渐的增加，甚至吼已经吼一家吼这个西昌街甲着吼广州街顶啊啦，所以青草啊巷又个扩大作为青草啊商圈。不离讲吼，随着现代这个医药的发展吼，尤其是在1995年实施着全面禁播了后，寺庙这个药签的文化吼渐渐没落。啊，咱人因为吼治病前往这个青草店的需求啊，也嘛大大的降低。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就是吼，这个药师法、药师法第69条有一个规定，唔是这个药师法所讲的这个药物啦，未使讲作为这个医疗效能的这个标识或者是宣传。在这个现代法律的规范之下，好，所以青草啊属于是食品，唔是药品。所以呢，未当来讲吼，这有一个疗效，也就是吼受到着这因素的冲击，传统这青草店吼，真正需要做一个转型。首先，特地思考的方向就是吼，台湾这个青草啊地，一旦甲着世界各国这个吼草啊地互相做一个比较，或者当吼透过着简单容易捌的这种文化做一个转翻译，还是讲吼故事的包装来吸引着吼比较较侪在吼外国的消费者吼一旦做一个尝试。譬如吼澳洲吼最流行的这个薰衣草茶，啊加着南非的国宝茶，又个叫做吼朴树茶，一个南美洲的这个吼马黛茶啦，啊加着吼尼泊尔这个吼马鞭草茶等等。这种有这个生意人来引进到台湾，也另外一方面呢，台湾这个青草啊地，也加着有迄种吼地方特色的吼
偏乌的这个吼红芦草，也个有金门的吼一条金地，台中的这个螺蛳秋水地等等，伊这个毛出口，出口到外国市场，一个这个潜力。台湾每一个店家这个青草啊地材料的配方，甲着用量比例呢，拢有小可无同款。有的吼是小可偏较清爽，啊，有的是偏较吼迄个较厚，还是讲吼有较偏苦，还是讲较偏甜，顶下除了这个青草啊地无同迄个个性。北部人吼大部分拢较介爱迄种较清凉的迄个吼口感，啊，这个店家呢通常吼会加一寡吼迄个薄荷。来面底佫会加一挂即个薄荷，而且呢，即、这个薄荷佫有迄种会当吹干，有吹干即个作用吼，帮助讲拢伫外面做事的吼，即种体力劳动者会当吼排出掉即个体热，较袂讲去掉刷掉。那是讲佫掺掉迄种吼咸丰草，对当吼互人增加迄个食欲。传统即个青草店的转型的吼，即种设计创新吼，并无遐尼啊容易啦。哦，一个吼，咱较接看到这种的方向，就是讲吼，强调一旦吼放松舒压，哦，放松舒压，甲着这种吼保健养生啊，包括讲食的啦，哦，食这个吼顺其饮食啊，啊，优先的这个食补啊，吼啊，里面呢，啊，里面来讲吼，在青草地包啦，养生饮啦，哦啊，用的呢，用就是吼这个吼，青草的精油啦，哦，芳香疗法啦。啊，你要讲吼搭配讲这个店面吼，做一个吼改装啦，啊是讲吼出一个册，做一个宣传啦，啊是讲有做一个用手做吼一个客厅啦，啊是讲吼这条街路吼做一个导览等等这种方式吼，这种是吼店家这几年来正伫讲吼做一个尝试的一个做法啦。跟咱朋友来分享这个青草店的吼团结精神，甲着设计创新。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够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也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个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嘛有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嘛有益生菌啦。啊，个即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也加吼，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即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即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即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即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即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很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有称呼。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改人生》，阿个黄三元的《三字经》一句话。

各位听众，恁今天好要介绍啥？来介绍一个奇异果啦。奇异果吼，有个称为迄个或者猕猴桃啦，嘿，伊含有足管的营养价值，除了有纤维啦吼，啊，佮有迄个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叶酸啦、钾啦，啊，佮抗氧化剂，是足好食材哦，吼。奇异果吼，热量低啦。齁、哦、营养密度高啦齁，有营养的维生素啊，够水果齁、哦、较罕见的迄个叶酸啦、黄体素啦、钙质啦，这水果拢较少，啊别的水果无齁，伊较有啦，所以真特别咯，真有价值。好，啊咱来看伊的功效齁，甲好处啦齁，咱讲第一个功效，奇异果齁、哦、第一个功效就是会当帮助消化。对啊，奇异果有大量的迄个纤维吼，用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吼，肠道的蠕动，啊，佮含有迄个奇异果酵素一种蛋白分解酵素，吼、哦，啊，一旦帮助分解迄个蛋白质了吼，蛋白质分解蛋白质，啊，刚才两粒奇异果吼，应该像迄个消化吼，应减少迄个便秘的情形。那患迄种肠燥症诶吼，啊个花炎性迄、那个肠仔炎吼，疾病人吼，你若食奇异果吼，应改善规个肠道诶迄个功能了吼。我咱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伊用增强迄个免疫系统了，免疫系统吼。维生素 C 是增强免疫系统吼，抵抗迄个疾病。感染的迄个必须的营养素吼，有研究来发现啦吼，奇异果能增强迄个免疫系统吼，啊能减少迄个感冒啦吼，啊就啊是讲减少迄个流感吼，流感的迄种几率啦。尤其吼65岁以上引发族吼，老岁的人吼，啊个迄个幼童个囡仔吼，这拢是迄、那个感冒啦吼，啊是流感吼，诶，迄个高危险的族群啦吼，所以讲65岁以上啊个囡仔吼，更加适合迄个食啊奇异果。好，咱今日讲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就是已经减少迄个罹患迄个癌症的几率啦，因为奇异果当中吼，诶抗氧化剂啦吼。对种保护身体哈，免受到迄种自由基的伤害啦吼。因为自由基哈，伊会氧化哈，迄身体迄种细胞啦吼，氧化迄个身体细胞，使迄个体内会发炎，啊个损害，伊也当损害迄个 DNA， 吼，即种甲感情吼，拢有足大的关联性吼，拢有关系啦。啊，你加食一挂奇异果吼，因伊。抑制迄个恶性肿瘤的生长吼，啊，因为吼 ，DNA 的损伤吼，甲大肠癌吼有真密切的关系啦。所以讲，你若定期吼，食迄个奇异果啦吼，咪用降低迄个罹患大肠癌的迄种机会。好，啊，恁亲爱吼，休困一下听歌。两兄弟好打。春日巴郎的人客要求，那个都春梅哈鲁敏。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记录前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来讲吼，奇异果第四个功效了吼，伊能保养皮肤啊个健康的，视力的健康，吼，保护目睭啦，保护皮肤。奇异果维生素 C 吼，个抗氧化剂吼，容易帮助迄个紧致肌肤啦，哦，啊对迄种。对抗迄个皮肤的发炎啦吼，减少粉刺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啊，奇异果吼嘛，含有迄个叶黄素吼，咪用保护目睭吼，因防止迄个因年龄增长吼所造成的迄个视力的衰退啦。好，安尼咱即马去讲吼，第五个功效吼，奇异果第五个功效就是促进骨骼健康。好，促进骨骼健康。奇异果当中的维生素 K 吼，容易帮助迄个骨骼更加强壮，吼，更加强壮。人体呐，缺少一种维生素 K 吼，伊就变作骨折啦，吼，啊个迄个骨骼相关的疾病的疾病机会增加啦，吼。

反正你若点迄种维生素 K 啦吼，用增加迄个骨折几率啦，吼、哦、啊，个假毛病啊，个有诶，骨质疏松的风险嘛提高啊，吼、哦，即欠迄个维生素 K 吼、哦，就较会迄个维生骨质疏松，即个意思就对了。你若要减少骨质疏松吼，都爱加食一寡迄个补充一寡维生素 K 吼、哦。啊好，过来吼、哦，咱讲第六个迄个功效啦吼，伊能帮助控制血压、控制血压吼、哦。2014年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啦吼，逐天食三粒迄种奇异果吼，能降低血压当中的效，能降低血压这种效果吼、哦，比食一天食一粒迄个苹果吼。哦效果要更加好，嘿，啊，因为迄奇异果含有迄个生物活性的物质的吼，啊，个奇异果吼含有迄个钾，吼，能帮助降低迄个高血压。咱大家拢嘛知嘛，加能降迄个高血压嘛。啊，你当前吼，那食迄个奇异果了吼，哦，安尼对应降低迄个高血压吼，相关的迄种疾病。高血压甲高血压相关的疾病是啥？都、就是中风嘛，还是心脏病嘛？系啊，所以讲吼、哦，食奇异果吼、哦，容易避免迄种中风甲心脏病。嗯，好，安尼吼，咱即面吼，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个人的台湾小调。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第七个功效就是促进心脏的健康，因为奇异果当中的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已经降低迄三酸甘油脂吼，啊，已经改善迄个心脏的健康。研究来发现讲，大刚食差不多两三粒的奇异果吼，诶，这种人，伊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种水平啦吼，比无食奇异果的人吼，要搁减10%，嘿。就是已经减少迄个三酸甘油脂就对了，减未少15%。好，咱今麦讲吼，奇异果的第八个功效了吼，因改善迄个呼吸系统的健康，呼吸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奇异果含有大量的迄个维生素 C 了吼，啊加迄个抗氧化剂，已经增强迄个免疫力吼，增强免疫力，啊佫用帮助减缓。气喘的迄种症状呢？啊，一种研究来发现讲吼，常常食奇异果、食水果的人啦吼，已经改善迄个细胞的功能，吼啊，佮因一旦帮助迄个受感染的儿童和儿童吼，减少呼吸困难迄种气喘的迄情形呢。简单来讲啊，就是吼，有一种囡仔吼。容易迄个感染迄个细胞的迄个疾病啦吼，啊，所以伊来感染细胞的疾病的时阵，伊就呼吸困难嘛，吼，所以你食奇异果吼，因减少迄种儿童吼呼吸困难的迄种情形啦。啊，但是吼，啊注意哦，唔是所有的人吼，拢适合食奇异果，有的人对奇异果吼，有迄种过敏的反应哦，啥叫过敏的反应？包括迄个吼，食了讲吼，脑会尿啦吼，啊是喙齿会肿啦，啊是迄个食物件吞咽困难啦吼，啊是会吐，啊是荨麻疹吼，这些拢是过敏啦。吼，啊特别注意哦，你那是本身对酪梨啦吼，小麦啦、榛果啦，啊个无花果这些食物会过敏吼。安尼，你可能对奇异果嘛过敏，吼，因为这种同一类的啦，内底性质拢差不多啦，系啊，所以讲吼，要注意过敏的人，要特别注意啦，吼。好，啊，咱今麦吼，佮讲过来讲一个讲吼，因敢因特工食奇异果，哎呀，会使啊，会使食特工食奇异果啊，吼，啊，但是伊的膳食纤维含量足丰富的啦，吼。啊，你食过头的可能消化不良，吼、哦、啊，安尼就是哎，注意量啦，莫食过头伊啦。啊，一天能食偌济奇异果？一天食一粒奇异果都有够啦。但是你若要食两三粒嘛，无要紧啦，吼、哦，两三粒嘛无要紧，卖超过三粒就好啦。哦，因为食伤过量吼，可能会消化不良了吼、哦，所以讲要注意哈，上、哦、好是卖超过三粒。差不多一粒、两粒、三粒拢会使啦。好，咱今麦讲吼，奇异果的迄个禁忌啦，禁忌哈。对八道康八道的心吼，卖食奇异果，因为伊含有迄个水果酵素嘛吼。你来康棒吼，可能会过多的刺激啦吼，可能会引起无爽快啦。第二个吼，心中吼有疾病的人吼，要注意。有疾病人，因为奇异果有食嘛吼，啊有疾病本来就是袂用食迄个食伤济啊吼，特别注意哦。上好是卖食啦，有疾病较严重诶，上好是卖食。啊，个第三禁忌吼，高椒诶啦吼，因为迄个奇异果是高椒物件啦吼，可能诶迄、那个可能有迄淡薄迄个利尿诶。利尿的效果了，利尿的效果了吼，所以你呐搞尿吼，特别注意，无你愈搞尿。好，第四个禁忌了吼，食迄药啊吼，抗凝血剂的迄个药的人吼，要注意，因为迄个奇异果吼，会减少迄个血液的凝结了吼，所以你呐惊迄个会用吼伤黏的吼，食迄抗凝血药的吼，都爱片面食迄个奇异果。好，啊，第五个禁忌就是化疗的啦，吹破。

人，吼、哦，化疗吼，因化疗本来伊副作用就是迄个嘴破嘛，口腔黏膜溃疡啊吼，啊，诶，嘴吼，口腔会疼啦，吼、哦，啊是什么不爽快啦，所以讲吼、哦，因为奇异果吼有七这种较酸的物件，会对伊嘴吼、哦、口腔有用刺激性，所以讲你来化疗吼。哦口腔黏膜吼溃疡的人吼，嘴破的吼，上好是减食一寡奇异果吼，较卖食咧啦，较免造成迄种刺激的情形了吼。好，安尼，咱今仔日吼，甲伊的功效、甲伊的禁忌吼，拢差不多介绍差不多啊吼。好，安尼休困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六千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首歌是蔡佳玲所唱的《冷静味》。
1: 听众朋友，咱台湾哦，热天真激烈，闷热激烈的情形哦，大家拢有感觉。真侪人在热天的时阵啊，真容易汗水潺潺滴，臭汗酸味就足重的。臭汗酸味有当时啊，家己鼻无哦，但是诶，在身躯边的人哦，就真受不了。有人诶，直接甲咱讲，咱就真尴尬、真歹势。啊那哦，有个人咧较客气啊，唔敢讲，咱煞咧愈来愈吼，互人隔离，愈来愈唔敢接近着人。安尼咧，人缘哦愈来愈歹。另外，还有一寡囡仔、小朋友啊，还是讲青少年朋友啊，当地活动力真旺盛、真旺盛诶年岁，医生就提醒哦。老汗不但讲会造成着身躯的味吼、体味较重，那是讲无好啊做清洁保养咧，啊是讲汗水无较紧在七落打，容易诶汗汗斑、湿疹，甚至毛囊炎，即个皮肤诶病变来发生。都有一名哦，读国中诶青少年啊，伊咧除了读册以外哦，平常时啊，就是爱甲同学斗阵诶去。

拍篮球，每一届吼，拢会算甲安尼，规身躯汗。放学回去厝内了后吼，伊嘛无马上去洗身躯，无马上去换清气的衫。最近哦，因为个脚趾片哦，生出足济圆形的粒仔，和医生哦诊断讲咧，伊这是霉菌所引起的汗斑。小儿科的医生表示吼，热天若一到啊，参像咱今日所讲的这个个案，这型的少年囡仔。拄啊，伫青春期诶囡仔吼，就爱运动诶囡仔吼，即种皮肤吼生出汗斑不舒服哦，都真侪。因为咱台湾哦，热天哦，高温，搁较湿，啊搁较湿，拄啊好是细菌甲霉菌上介意诶环境，上介意诶温度，所以讲每年到热天哦。足济皮肤发炎的病例，皮肤发炎的病例吼，有诶是伤过湿淡啊，感染汗斑，啊是湿疹。另外啊嘛有人因为是血液的感染，所以引起皮肤来发炎啊，即嘛真济真济哦。医生伫解释吼，各种诶造成着皮肤生裂啊诶情形，那是。部分的皮肤生裂啊，大多数是甲咱的皮肤的表面哦，有那啥物啊去糟蹋着皮肤有关系。譬如讲，流汗汗水哦，盐分呢累积在皮肤顶端，啊是诶，皮肤的皮屑、皮肤表皮的细菌，甚至吼、皮肤的油脂、变质，这是局部皮肤。生裂的原因，啊，那是全身躯生裂啊，就是全身躯的感染嘛哦。这个呢，可能是病毒、细菌、霉菌，甚至讲是寄生虫、寄生虫所引起的，较容易引起着全身躯的感染。咱的身躯吼、汗腺、汗腺分布较密的所在，比较较容易生裂啊，啊是汗斑，亲像啊。国小的学生囡仔啦，啊是青春期的青少年，非常容易就看到皮肤出现着汗斑。汗斑呢，是因为霉菌所引起的。平常时啊，这霉菌其实伊就寄生在咱的皮肤顶端的毛，啊是呢头毛，亲像啊，在耳仔的头前后边，阿妈棍啊，啊是手骨头啊，啊是脚趾边哦，这所在拢真容易。生汗斑、生裂啊，讲这汗斑，伊个外形呢是平哦，有圆形的，啊是不规则、无固定的形，出现着斑点。这个斑点吼、嘛是大大细细拢无固定，有的呢细粒的是像米这样细粒，啊有大粒的，大的呢像指甲这样大，那有可能。汗斑呢，伊是霉菌感染的，汗斑呢。诶，色素吼比咱的皮肤搁较浅，而且呢，这汗斑生的所在有皮屑，就是皮表皮会痒吼，会痒。医生讲吼，汗斑哦有可能会传染，汗斑嘛真歹治疗，是不是？汗斑治疗了后会搁发作呢？这就甲每一个人的体质一个有关系啊。所以讲哦，那是哦，囡仔人啊，哦，尤其是国小的囡仔、青少年哦。青春期的囡仔，咱都爱特别带伊提醒，爱叫因特别爱注意个人的卫生，吼、哦，这真重要诶。一旦呢流汗吼，较紧呢，逐汗拭落打，啊是来去洗身躯，在这汗水洗洗，避免吼这霉菌啊，在咱的身躯顶管生长。啊，搁有就是呢，汗斑是会当治疗诶，汗斑治疗爱用。抗霉菌的药膏，抗霉菌的药膏抹两礼拜左右啊，都有效果啊。头毛这部分嘛是尽量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因为啊，拄则咱讲过啊，汗斑所引起的霉菌哦，大部分拢藏在头毛这大家，所以那是有汗斑的朋友哦，洗头都爱特别用抗霉菌的药啊来洗，因为有抗霉菌的。洗发精皮肤科有哦，咱唔通咧，我白买洗发精来用，去皮肤科去看医生，医生就会给你迄种诶洗头毛诶药剂，洗头毛诶洗发精。

内底有药啊成分哦。平常时啊，一定爱注意着个人的卫生，爱清洁，爱保养，才会当预防着皮肤病，预防着汗斑。

0: 拢拢像个我咪咪乱爱梦。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安今嘛来进一段广告。台中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

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

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六十粒，1500块，所有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

0: 邓丽君唱的歌曲《命运之川》。
1: 听众朋友，咱来讲吼，咱身体若不舒服，咱都会四处去找医生，甚至讲吼，接受着医生的建议来做检查。但是，若是做检查，佫找袂出原因，安尼呢？哦，都会互人误会讲是哦，单纯的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造成着规身躯的不舒服，那是到这个程度啊，可能医生就会哦，甲你转去精神科看诊。不过，即卖有一个研究讲啊，忧郁症的患者经过着一段时间真拍拼接受治疗，

准讲，伊有的病情拢无法度有改善，这有可能哦，是癌症初期。癌症初期哦，用忧郁的症状来表现出来。都一名65岁的女性，伊的腹肚痛疼，看足济间的病院哦，拢查袂出原因。因为啊，伊的心情足歹，食物件食袂落去，全身躯拢无气力、焦虑，阁有睏眠障碍。感觉呢，足无助诶，吼，心情有够差诶，阁想要自杀，才会进前哦。医生台转去哦，身心科诊断讲是重度诶忧郁症。经过哦一年诶治疗，哦，即、这个病人啊，真拍拼，真努力来接受治疗。一年诶治疗，换过哦足侪种抗忧郁的药剂甲药物，而且阿公心理治疗师呢嘛介入治疗，病情呢赶快拢无较好。后来哦，因为伊的体重足紧的降落来足侪吼，体重呢减足侪，速度阁足紧的。经过哦内科阁经过进一步的检查，讲伊得着腰鞘癌。另外呢，有一名46岁。有糖尿病的先生啊，因为伊的婚姻的困扰，厝内人哦，敢若甲伊的关系愈来愈生疏，伊出现着心情就歹，元气就无诶。社交呢，嘛哦，拢拒绝，定定哦，家己啊，折磨家己，折磨家己，食欲哦嘛降低真侪，食袂落去，睏眠嘛有障碍，啊，佮有自杀的行为。经过社工哦，嘛是咧，带伊转去身心科去治疗，诊断嘛是重度的忧郁症。这个先生哦，这2年来呢，接受着身心科的治疗，几啊摆断院，啊个去门诊，持续拢有规律的治疗，嘛是用过足侪种抗忧郁症的药啊，啊嘛有哦。心理科啊，阁有呢，对伊个家庭哦，拢有关心着，拢有伫治疗。但是吼、哦，同款吼，重度忧郁症哦，治疗呢袂起来哦，治疗困难。最近阁住院啊，住院突然出现着咽喉痛、声音烧声、吞物件哦去咳着，啊阁有呢体重快速来减轻，经过着耳鼻喉科的会诊。佮进一步的检查，确定讲哦，伊是咽喉癌，即马是伫接受手术，啊伫住院当中，有研究就发现哦，有一寡的癌症，癌症的患者呢，早期发病的症状哦，是忧郁出现，推论讲哦，这可能的原因啊，可能是哦。肿瘤本身啊，伊会呢分泌着荷尔蒙诶物件，去影响着肾上腺素诶分泌，过来影响着病人，使着病人产生着忧郁诶症状。另外，肿瘤诶细胞啊所分泌诶物质当中啊，有一寡吼、哦、肿瘤基础蛋白、肿瘤基础蛋白，伊会是吼、哦、干扰着咱大脑诶。血清素干扰着大脑血清素接收器，就是去干扰着血清素的接收。最后呢，血清素接收器哦，歹去，啊是呢，血清素的量减少去啊，倒来引起着忧郁症。咱知影真侪款的癌症啊，初期是无症状的，是无容易检查出来的哦。真侪癌症哦，是已经到第3期啊、第4期啊，才检查会出来。所以呢，真侪人检查出来讲是癌症的时阵，拢是伫八期迄个所在啊。啊，毋过依据着即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讲有可能的癌细胞已经哦在作怪啊。但是呢，咱即卖仪器、即卖科学啊，无法度确定检查出来，确定检查出来是癌症。所以呢，敢若会出现一寡忧郁的症状。等下吼，忧郁的症状啊，治疗拢无效，嘛是一两年了后的代志啊。啊，毋过呢，即个时阵啊，癌细胞吼，经过一两年的

时间啊，癌细胞呢已经啊大起来啊，哦，癌症呢伊个进入去哦，搁较严重的阶段啊。咱知影吼、哦，癌症、忧郁症加艾滋病，这是21世纪哦人类三大疾病。那是讲不幸啊，得到其中的一种，迄度非常的痛苦啊。啊，那是讲吼、哦，刚时阵哦得到两种癌症啊、忧郁症啊、艾滋病啊，哦，刚时阵哦得到两种，安尼对患者、对家属，甚至讲啊对医护人员来讲诶，这拢是一个足大的挑战。因此，第一摆诊断出忧郁症的患者，上好是哦，搁做一个啊鉴别诊断，吼、哦，就是呢，搁来做一个啊鉴定的诊断，尤其是哦忧郁症的患者吼、哦，第一接受到治疗一段时间了后，症状吼持续拢无改善，这都应该爱哦考虑啊，吼、哦，爱搁回头吼、哦。登去过来较详细来确认讲身体健康的情形，即马哦，即种的情形，咱都爱会记爱注意的，以免呢错失掉一边治疗的好时机。

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要听的一日情，这是杨小平唱的歌。听众朋友，咱来讲，有一名24岁的小姐，伊的身高有160公分，体重是52公斤，这个高度是真标准的哦。啊，不过伊感觉讲家己伤过大颗啊，所以呢，伊一直拢持续地减肥，常常有一顿无一顿，甚至讲哦，规工拢无食物件。结果有一天啊，伊突然间腹肚呢就痛疼。啊，个发烧、冰白、呕吐，啊，较紧去挂急诊。经过检查了后，发现讲伊个胆囊、胆囊。

内底有真济胆结石，以及咧胆细沙，就是吼胆结石还未形成，啊，足济细粒啊、细粒啊、细粒啊，那沙的结晶，伊个胆囊的壁，胆囊壁啊，嘛变高啊哦，比正常的较高，而且还有水肿的现象。医生哦，用腹腔镜手术替伊开刀哦，把这胆囊、胆囊啊切除掉。甲解除着哦，伊个痛疼以及冰白凹凸的感觉。但是呢，这个小姐啊，按迄阵啊开始，就变作无胆的人啊。医生讲，这个小姐呢，伊可能是因为啊，三顿拢无定时，甚至无食，所以伊个胆结哦，一直在分泌，分泌伤久啊，伤济啊，即胆结拢无消化，拢无代谢，所以呢。煞结晶起来，变作胆结石哦。时间一长啊哦，本来是细粒啊的结晶啊，时间一长啊哦，就变较大粒的结石。胆结石的形成哦，原因真多，大多数呢是甲体质的问题有关系。另外，有诶胆结石的病人呢，还佫会出现着腰子结石。啊是呢，身躯其他所在的结石，有人膀胱嘛结石，哦，这应该是拢甲体质有关系啦。啊，另外哦，咱即卖的饮食较西洋化，咱的民众啊，胆固醇超过标准的情形愈来愈多。胆固醇吼嘛是胆结石的原因之一，所以呢，即卖胆结石发生率啊慢慢增加。胆结石听讲哦，发作的时阵哦，有感觉的时阵哦，会足疼足疼的哦，疼到互你弯腰徛袂直。咱的民众正常的状况之下，食物啊经过胃消化了后，这食物会来到十二指肠，胆囊哦都会收缩，分泌胆汁。这胆汁是要来帮助消化油脂的食物，当然。咱若是讲吼，伤过度哦，进食无食物件，安尼咧打结真长的时间哦，一定咧累积伫个遐无代谢、无动作，其中的成分啊，伊就结晶哦，对呢，结完哦，结晶起来，打结结晶，安尼就形成哦打刷，还是呢较大粒的打结石，当打结石。啊，是呢，胆刷吼，卡在胆管、胆管吼，就是呢，胆汁要流出来，迄支管啊，胆管吼，阻塞着正常的胆汁的流通的时阵啊，佮加上讲肠啊道、肠道吼，肠啊道的细菌啊，在即个所在生长，安尼呢，胆囊发炎就马上产生啊。胆囊发炎的症状通常是哦，正边腹肚顶面会疼，爱发烧，啊有黄疸的情形。黄疸的情形就是皮肤啊，啊是尿液是黄色的。另外啊，佮有冰白凹凸的现象。啊，毋过医生讲嘛，有人吼胆结石发作咧疼，是疼伫腹肚的正中央啊，即个所在。啊嘛，无一定讲哦，一定会有。黄疸还是发烧的现象哦，所以讲啊，这胆的问题，有的人哦，甲胃疼、甲胃溃疡哦，但呢弄袂清楚，混淆。那是医生无经验，还是无经过一寡仪器的检查吼，嘛容易来错误判断。所以呢，建议讲应该哦，甲医生讲个清楚，上好是呢找专科的医生，譬如呢胃肠内科。啊，是一般外科的医生来诊断、安排抽血以及超音波的检查，才会当确认，确认讲是不是胆的问题。啊，这胆囊发炎的治疗呢，无法度用药物来完全治疗好，主要用开刀的方式将胆囊发炎的这个胆囊切除。这是为着讲吼，要避免着细菌感染，避免细菌感染哦，佮继续来传过去，引起着佮较严重的腹膜炎等等的这疾病，威胁着生命。那是讲要避免哦胆囊发炎哦，上重要就是爱预防胆结石。

药的形成，建议讲咱平常时饮食爱定时、爱定量，啊，食较正的、较清淡的，避免也食关油脂的食物。啊，若是讲已经有打结石啊，啊，不过还未发生着打脓发炎的，这个时阵吼，饮食的保健都爱搁较注意啊。啊嘛，建议讲哦，每半年到一年吼，都去做一摆的定期的追踪，做腹部超音波，以免讲哦结石啊，走去那去塌地打脓这个所在，就容易就形成打脓发炎，啊是呢打汞发炎。

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

0: 96.9 MHz。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天气凉凉，阁无啥物代志通做，都会想到七龙唱的下酒。
1: 咱来讲，有一个读国中三年的少年的啊，伊的两只脚哦，在小腿即大家出现真济红色的斑点，哦，一片哦。伊原本以为讲哦是单纯的过敏，啊，无太关心，无太注意，无想到哦，突然啊，阿妈滚哦，嘛冒出一片的红斑。厝内人啊，担心讲哦，伊这是健康出问题哦，就带伊去检查。这一检查吼，确定讲是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医生讲吼，这是小儿、小儿啊，囡仔常常看到的疾病，大多数是无啥物大碍，但是血小板的数量那是伤过低。三万以下哦，都会有内出血、内出血的风险，这段爱赶紧来做治疗啊！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表示，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呢，这是因为身体莫名其妙哦产生抗体，啊，这抗体呢结合到血小板的细胞结合在血小板细胞膜的顶端，造成着带有抗体的血小板在脾脏这个所在啊，被哦吞食细胞啊吃去啊，引起着出血的现象，所以唔该皮肤的表面啊出现了一片的红斑，而且红斑其实是出血的现象。这种的病症，按红婴仔到青春期的少年的拢可能发生，尤其是两岁到四岁小朋友常常常发生，但是发生的原因还阁无清楚。比较甲常常出现的是在病毒感染了后，病毒感染了后四礼拜。常容易有这种的情形，常容易有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哦，常容易身躯出血。在临床的表现呢，包括讲啊，身躯出现着乌青、出血斑点，啊，佮有老片血，有青分之高的胃肠出血，啊，是呢大脑出血，嘛有可能哦。国中三年的这个少年呢，伊的厝内人一度担心讲哦，是白血病、白血病。后来诊断讲是免疫性的血小板低下症，医生才讲哦，无啥物大风险，啊，甲松了一口气，甲无遮尔紧张。经过注免疫球蛋白了后哦，这个少年呢，治疗了后已经完全恢复健康啊。小儿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解释哦，身躯的红的斑点哈，会按哦较用力的所在先出现，所以讲啊，第小腿即大家先出现，啊有三分之一会当自然的恢复、自然的康复，啊有三分之二哦会个复发，正常的情况之下哦，血小板的数量是13万到40万，那是呢10万以下就是异常啊，这都是哦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啊。这个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哦，单纯呢是血小板的问题，但是在诊断的时阵啊，爱真小心啊，因为有真。

济个情形，拢有可能是血小板无够哦。譬如啊，红斑性狼疮、C 型肝炎、艾滋病哦，拢有可能伫验血个时阵发现血小板无够。啊，若是讲吼有贫血、发烧、脚酸、脚痛，即个毋是典型个表现呢，一定爱搁进一步来做骨髓检查，就是骨髓的检查。另外一方面的血小板低下有可能是全身躯型的红斑性狼疮等等的主体免疫性疾病的前期前期的竞争，所以一定要注意啦。唔通哦，一按讲呢，身躯的皮肤有溃点啊，哦，有出血的情形啊，咱家己都以为讲，这都是啊，血小板低下症，无啥物大代志。那是红斑性狼疮，这是主体免疫性的疾病哦，这都吼、哦、真严重啊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讲吼、哦，血小板的数量啊，3万以上，都会当来应付着咱身体需要。那是3万以下呢，都爱用类固醇，还是呢免疫球蛋白来治疗。3万以下一定爱用治疗的方式啦。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强调哦，免疫性血小板低下症，这是囡仔，细汉囡仔血小板无够，上定定看到的一个病因。因吼每个月啊，拢会拄着一个、两个的病人。虽然讲无需要伤过头的担心啊，但是爱注意，注意讲出血的风险。那是出血严重啊，千万哦，千万多哦，爱较紧看医生啊，唔通哦，来当作无啥物大代志。身躯出血是一个危险的警告。

0: 这是张秀清加庄正凯合唱的歌《坚持的爱》。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王水霞唱的歌《悲叹的洞箫》。来讲有一名16岁高中的学生囡仔哦，因为一早下起床的时阵吼，两只脚拢麻，啊麻甲袂行路，去看医生。医生在门诊的时阵发现哦，伊平常时啊，除了去学校读册、上课以外，暗时啊下课回去厝内，啊是讲哦，假日伫厝内哦，嘛是长时间拢坐伫电脑头前。佫进一步检查诊断讲，伊是腰间盘痛出来所造成的，伊的脚会痛疼、会麻。好佳哉呢，经过着福建治疗了后，已经有改善啦。福建科的医生表示哦，大多数的腰间盘痛出的病人呢，是因为坐伤久，还是徛伤久，姿势不良，才会造成腰间盘痛出。这个学生囡仔，就是伫厝内使用电脑上网咯，常常哦，一坐落去都是2点钟久、3点钟久，而且呢，维持同一个姿势无变，后来就变作腰间盘痛出。16岁囡仔哦，腰间盘痛出哦。腰间盘突出的病症，包括着啊腰会痛疼，主要疼的所在是伫腰，以及咧腰较下面的即个所在，痛疼的部位呢较深。一般吼、哦、疼呢是钝疼、钝痛，就是讲吼、哦、疼的范围吼、哦、明显就感觉大面积伫疼。找袂到疼迄个点，哦，这叫钝痛、钝疼。啊嘛，有人会擦疼，啊嘛有放射性的痛疼，放射性的痛疼吼，会疼到脚的所在。患者呢，先按吼臀部，就是脚掌背遮吼开始疼，慢慢啊呢，疼。

来到大腿，大腿的外边，小腿的外边，啊，个脚盘、脚底以及脚趾头啊，常常输着患者哦，得咳咳嗽啦，还是拍卡呛，以及咧大小便的时阵痛疼，搁较严重。有诶患者脚啊，脚呢会出现着麻，吼，啊，个有感觉异常诶情形。那些腰间盘痛出，去压迫着神经筋，时间若伤过久哦，可能会造成神经筋欠血、缺氧，啊，造成哦神经麻痹，啊，个肌肉无力，有当时哦会出现着摆脚，个呢脚痛疼袂行。福建科的医生就提醒哦，腰间盘痛出的患者爱注意日常生活的保养，避免哦弯腰倒来搬重的物件，以免呢病情阁恶化。那是咧拍电脑的时阵，至少每半点钟过都应该啊徛起来，行动行动，休困一下，换一个姿势，避免呢同一个姿势坐伤过久，阁较积极哦，阁较应该爱做的作为哦，就是咧爱运动，爱适度的运动，爱来锻炼着脚趾疼肌肉。运动上好呢，就是游泳，还是做瑜伽，吼，这是真好的运动，对肩盘痛处吼有改善的作用。腰肩盘痛处伫病痛发作的时阵哦，通常哦会当用药物加上休困，就会当和痛疼的情形啊有改善。啊，若是讲有合并着脊椎神经根，就是哦人骨的神经筋去压迫着，造成坐骨神经痛，啊是呢脚酸疼麻，即个症状会当个用复健治疗。一旦讲啊腰间盘痛出来去压迫着神经哦，伤过严重，食药啊，啊是做复健的物理治疗吼，拢无效果啊。安尼呢，就必须要做手术啦，开刀手术，才当解除病痛。但是上好是莫动刀哦，莫开刀啦。上好是呢，有症状的时阵哦，赶紧去看医生，赶紧呢做复健，赶紧呢做适度的运动来调整。

0: 暖暖东海花，这是七龙唱的歌。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哦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好，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
0: 叶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60粒装的，即马落价啊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现在是680块。长期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1: 还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一安联络，感谢你。

陈百潭，祝福祝福。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线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1赫。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

0: 条码，刷一下就搅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观众们，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咱的概括及跟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好，谢谢你啦，可以等起来，谢谢。来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一道好不难呢。
1: 大准备讲，
0: 小那个你好不难呢，肯定要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呢，还是咱们点歌买单卡咧哈。哎，周妈妈你好，你好。有通啊，有通啊，有通啊，免去气啊啦，有通啊啦。左妈妈，左妈妈，啊，你挂电话，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2: 啊，我家中波。
0: 咱几岁？
2: 我姓郑。
0: 要请什么？
2: 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好，等下吹。
2: 好，谢谢。
0: 不客气。
2: 谢谢，
0: 拜拜。你好，你好。好，
3: 谢谢。哎，你要秀山。
0: 秀山啊。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那就关起来，
0: 那就关起来啊！
3: 好了好了，关起来了。你姓爽啊？
0: 嘿是嘿。
3: 哎呀，这里两千三那个黑黑少。
0: 哦，你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我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4: 啊，姓爽嘿啊！
0: 啊，你要听什么？嘿。
1: 哎呀。
4: 我听红艳红唱的。万仙图，
0: 好，当然白哈，
4: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5: 我好位黄小姐，
0: 没听什么？
5: 他想你一人，没有大卫琼，
0: 一叫什么
5: 啊？哈，
0: 一叫什么啊？
1: 我边大富，
5: 哦，大富啊，
0: 你老不改改名？
1: 你是大卫。
0: 啊！你写我不改名啊，嘿啦！
5: 喷水啊！
0: 哎呀、啊，你讲我听什么？
5: 大富！
0: 哎，确实也是你一人呢。
5: 嘿嘿，是。
0: 等你出来。
5: 哎，麻烦姐，麻烦姐，谢谢。
0: 再见，拜拜。来。

0: 你好。
1: 是耍大卫呢？
2: 大卫，
1: 我点这个。
2: 是是是。
0: 那大卫魔术那个大卫哦，哈。来，姚先生要听什么嘿？
1: 听这创作也有。
0: 白玉演吗？
1: 嗯。
0: 好好，淡蓝白，好，再见，拜拜，
1: 谢谢你。
0: 来，你好，哎，你好。
3: 我是要甲四川点歌的解吗？
0: 你是招弟啊？你啊？
3: 对啊。
0: 哦。阿姨，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嗯，真好唱。
0: 哎呀，这都到位来唱得好啊哩！阿娘白，等下给你安排哈。
3: 无，我唔要听呗。
0: 好啦，等下安排。
2: 等下安排。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是哪里好？
2: 你好。
0: 是大姐吗？
4: 有啊。
0: 我们大概拢个记蔡太太什么？
4: 有唱系创鲁迅，系
0: 创鲁迅嘛哈？
4: 哎，
0: 要听什么？
4: 甘愿也可以点钱，甘愿。
0: 好，等下吹。
4: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弟你好，来弟你好，
5: 你好，先生你好。
0: 还是。
5: 我住台南安南区。
0: 南区谁呢？
5: 我姓王。
0: 姓啥？
5: 姓王。
0: 王大姐吗？
5: 嘿，我要带你点一块，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听你讲完我了解。
5: 对。
0: 好，等下吹。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来别点歌人可能来先停一下，来先停一下，咱先我到公气象节来。
2: 嗨，来个各位分享，今仔差不多暗时，下晡暗时啊，咱这个水气的缓解啊，到拜四、拜五，各有另外一波方面来啊，这个雨今嘛是相当足大，很大哈。啊，咱看到这个西南气流。好、哦、啊，各家加这个啥？这个低气压团哦，那就是阿未形无形成风台一个气流团哈，伊会带雨入来。所以讲，咱来接水就是啊，咱拜五的时阵有雨哦，雨真大哈、哦。啊，当然啦，咱每个各位天气就是后礼拜进前，实际上拢是咧落大雨。嗯，啊，有时阵就是停节哈，啊，来个继续落。啊，咱来接水哈。哦咱这个山区的朋友，有做实在已经有这灾情出来哈，比如讲这个啊，宜兰啊、花莲、屏东啊，还是高雄这种，有一些这个土石崩起这种情形出来，爱加水，因为雨伤大哈啊，所以咱这个未来一个后礼拜进前啊，咱住伫山区的朋友爱加注意安全以外，这礼拜出门安排出游，卖去海边啊、溪水边，赶快提醒。
0: 是，飞燕的是，就是落雨啊，山顶啊落雨，迄水哦，嘿，有够紧呢，你走落够紧哦，溪水也重哦，哈，所以咱呢特别的注意，来，今麦过来请单位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好哦，咱来个贵分享除湿机，啊，这机还好，这对这个住外口的人哈，真方便嘛，真好哈，为什么呢？因为啊。啊，有你看，你有可能你做迄个房间无对外窗，哦，也是讲无阳台，无所在通披衫，等等都大雨啊。这时阵除湿机，都有这加好的帮助啊，哈。啊，别安怎来用呢？当然是把这个除湿机啊放下脚，哦，把衫哦，把用这个除湿机的做中心来围一连，哦，佮加一支电风，佮放伫房间内底安尼个除湿，安尼较简单啦，哈。啊，当然有的时阵，咱就烦恼啥？我买这台哈，奇怪，我这个迄新水迄桶啊内底，除湿机也较有一个新水嘛。弄个都安尼摸，大概说拢摸只黏黏，迄到底是啥？迄是菌哈，细菌啊，菌即食物件食食了后吼，伊分泌出来物件变成一个生物膜。一滴膜啊，哦，这最讲这个除湿机哈，也最袂使滴吗？你甚至讲你也起来行也袂使滴吗？哦，各位搞提醒，这了不起的强变数啊！有人讲啊嘞，起来阿辉呢？哦，家你两试看麦，我顶头阿辉给阿廖要我也辉死去啊！啊、哦，所以讲，迄、那个除湿机的水哈，无适合这个来阿辉也是起来滴都不可以哈、哦！这让枪袂烫。啊，有法多甲改变者无？有，这个就是用啥呢？会当囥钱哩，囥什么钱啊？有啥物爱囥钱？因为咱这咱的。

0: 台湾这严格啊吼，啊有这矿物的矿物质较悬吼，所以讲你只要甲放一个严格的入面，好，比如讲这十块、五十块拢会使吼。啊，这时阵就有内当吼，益菌和这菌吼，较袂生出来。哦，到底是什么元素啊？就是铜啊，铜原子啦齁，所以说你放一块嘛是会使，一块好个可能较明显齁。啊，那是说用其他的方式咧，也有齁，用这种是不是有铝箔纸齁，啊咱是不是让它色色变一个球齁，放两三粒球在咱厨师机的内底齁。你后一代心满想要水倒掉时你来个碰一下，哎呦，那个黏黏那个膜也没去啊，啊，这个让抑菌的效果哦。
1: 是的，谢谢。来，你好，
2: 你好。诶，秀帅啊！
1: 嘿，你好。
2: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1: 下。好，嗨，邓姐，来先哦。嗨，谢谢。

0: 这首歌是谁唱的？俺弟啊，伊无声咪啊，无声是虾米人唱的？所以我们在是虾米人唱的哈？苏联够用的经理，那么这是咱的郑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啊，弄了皮样赢了安那好嘿。
1: 哎、欸，我把皮肤我完了，继续白上的，无拢做高价呢，身骨拢做无好势。
0: 哎呦，嗯，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1: 真的很好呢。啊，那个哦，
0: 嗯，
1: 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在做卖牛肉面的哦，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很好。我

0: 那个皮肤拢足歹，安怎做啊？那嘎嘎嘎安尼上上哦，我去买那个病来，无足好用的咧。
1: 哎呦，真足好就对啦哈。
0: 哎呀，我买两三摆啊，我直接讲，我直接你帮我买点，有我懂。
1: 好，安尼再给咱当小伙人哈。哎，感恩啊，谢谢。哦，来，你讲要俄罗斯的弄弄皮痒呢？啊，我了那好，我了那好，来讲重点。哈，
2: 闻到这吼。
1: 嘿。
2: 我前下带你学了过啊，今朝起来，阮某小今朝起来烧着哦，啊病看袂好，啊弄了不然我一早个半早就好去啊。
1: 哎呦，烫着就对啦吼，去烫着啦吼。
2: 今朝今朝
1: 今朝去烧着哦。
2: 哎，对对对，
1: 啊我咧好啊啦吼，好好。
2: 啊，就在唔敢穿裙呢。
1: 啊，唔敢穿裙哦。
2: 啊，怎么讲？
1: 哦，安尼你好。
2: 啊，朋友，你好讲。
1: 来介绍啦，嘿，皮肤较好呢。
2: 啊，皮肤拢完全好啊。
1: 好，安尼就讲到这啵。哎，大哥谢谢，感恩你哈，谢谢你。
3: 跟你讲吼，我到开，香港走吼，我去，嘿呀，我去英杰买顿个包，我洗好。
1: 哎呦，好棒好棒，
3: 洗好，
1: 讲好讲好哈。安尼就给咱教学啵，谢谢大嫂，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教上啊，陪我们得弄几来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1: 真正大家饿了，你那听哦，别准来关灯啊，话就知影好地对啊，你真正大家饿了，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别油油别过啥可拢别话个胖胖哦，清香的。那么咱这一组是两色哦，一组是850块，哪一些我？抹完是个塔粉啊那些的，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伯好的给咱
4: 倒小包。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4: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个恰当，我来逛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咱这个日本有做研究，怎可以让灯会修爱吃什么菜哈？日本有这一个单位吼，伊这长时间研究追踪24档，哦，24年应该可以做参考哈。24档啊，因当然。
1: 那我这拍摄，我看也要叫我接别管。来，你好，你好，我说挂电话来，对不起，好，
4: 还是。嗨啊，所以讲这日本的做研究连续24档，伊追踪60岁以上长辈。追踪1071人，哈，1071人，哈，啊，观察下看伊这食食的习惯，啊，脑部啊个身体健康，伊个有发现哈，青菜食较侪的人，伊这个阿兹海默氏症，诶，这个掉掉的风险哈，降低30%哦，所以伊当有个做其他的研究。比如讲，按完全无食啊，变成开始有食100mg、270mg、到400mg，逐天的菜咧增加，发现这個菜增每一天的菜增加的时阵，风险失掉风险明显的降低啊，这是一个很科学上的一种这种研究方式了哈，无讲 level 来做实验哦，所以。这也让我发现，伊这食的菜里面有较侪，脑部需要营养，包括维生素 A、C 啦，吼、哦，这也让对咱的神经细胞加抗氧化都有好的帮助。啊，当然够有其他的啦，哈、啊，尤其近前日本有研究嘛，都有下掉纳豆发酵过的食品不错。啊，其他呢，比如讲。这个甲烷素啦、镁元、矿物质镁啊等等，都是真好，咱人体需要营养。所以讲，青菜爱食，吼、哦、啊，但是咱来加注意，咱台湾食的方式甲外国较无同，咱通常拢是这个水炒是高温炒，吼、哦，这部分有可能食食有可能加换过，咱用这个除了咱水撒起来以外，各其他的方式用吹也是可以啊，用不同方式来保持营养脉流失，甲贵分用。
1: 哎呀，食好物件好代志，但是哦，食鱼食肉嘛，得爱菜加呢啦。呵呵，食菜有这些好处安尼吼，啊，对咱肠嘛较好安尼。来，今晚个请单位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咱这个每一天爱运动。 啊，当然这运动啊，咱。

0: 是适合多一种，适合哪一种啊？来看个人啊，每一样适合的这运动无同哦。有的人是适合当这当行路散步呢啊，咱安尼的行路散步，那甚至讲有的人哦，我这当原地踏步走，安尼的原地踏步走啊，不一定爱甲别人搞休闲，什么骑卡、其他运动跑步啊，讲爱爬山不用啊。但是有一个这主要像这家常客，伊是爱放空咱吼，爱加运动。诶，这是什么资料呢？英国追踪46万人啊，这个运动的结果，每一天有爬楼梯11层啊，这个是11楼哈，11楼啊，15楼安尼，大部分安尼哈。啊，有咧爬楼梯的人，甲无爬楼梯的人发现哈，你有咧爬楼梯的人心肺啦哈，心中甲血管的能力较好哈。那咱降低心血管的病，降低22%，哦，那是讲也让叫爬愈悬，哎，咱降愈多，哦，所以讲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咱中辈长辈哈，
1: 卡头文后边
0: 啊，无好的无法度，你这无法度做这样，咱这样做原地踏步走，安尼原地踏步走，每这個、健走哈，咱得量力而为，哦，所以以这個研究是追踪40几万人。十档的研究发现，哦，发现就是这明显，哦，逐工拢爬15楼的人，啊，人讲靠可能15楼，啊，就是坐电，你规工吼起立落来，有一届卖坐电梯，安尼就会使啊，哦，这个也是不错的哦。
1: 所以陈小啊，落楼梯哦，唔动作不要紧呢，拜托恁爬楼梯跟落楼梯哦，一定爱接上，不要看手机。不要滑手机啦，因为危险啦，危险吗？啊，你都没得专心看楼梯，跟你看手机呢，安尼该危险的会踏空啊，踏空就会摔下来，所以尽量哦啊，爬楼梯也好啦，落楼梯也好啦，行平路也好呢，都不要滑手机啦哈。来，今晚跟请到来看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是啊，来个贵分享哈。啊，因为最近投资的环境较无遮稳啊，包括这黄金呐、啊，吼、哦、股票哈、哦，也是咱这个虚拟货币东西啊，尤其最近两刚这三刚
1: 了哈。好像虚拟货币好像那个
0: 博个系列的
1: 哈，博个系列的哈、
0: 哦，是，
1: 所以光起码存20000贵哦，
0: 20000贵对不对？嗯，差不多落上官方落一半去，
1: 之前10几万呢，
0: 哎，落13啦哈，啊，净存落安尼，差不多落一半。嗯，所以讲，安尼这恐怖啊，这剧烈的变化，咱有的人真正最近去看医生的人真多，除了这个爱食放轻松药以外，有的人爱去突然之间爱去看医生吃安眠药啊。精神科医师说最近比较忙啊，真的是下跌的蛮多的啊，也继续勒呗，嗯，应该是会哈啊，这不管是你我都要讲贵产品哦，拢会往下了哈、啊，所以讲近期比较不稳定啊，包括咱有这个辛苦无爽快，今焦虑啊、失眠啊，先看闻闻哦，情绪不稳定，爱赶紧看一下医生，应该是精神上短暂的那种，不稳定，赶快吃一点药就好了。
1: 啊，那啦，对你讲起来了，对爱股票呢，又爱又恨，
0: 是啊是，
1: 买到也哎欢乐，啊买不掉嘛欢乐啊那种，
0: 啊买不出又欢乐，
1: 这嘛伤脑伤脑筋了哈、哦。像我就不会去理他，我就把它放着。就不管他，大户嘛是安尼啊，
0: 坑的呀，
1: 这个坑的呀，啊大户哦，
0: 买的够低就可以了、
1: 他买股票是做什么用的？被捏一点纪念品。
0: 中钢今年让我很失望啊。
1: 哦，他今年呢、啊、对中钢很失望，
0: 没
1: 有保温瓶了、啊，没有保温瓶了、啊、哈、啊。来，再请大户来共享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来啊，咱这个当然啊，咱这癌症是咱健康杀手第一名。所以讲是虾米造成咱的着癌啊？当然，咱做者即个应用加即个先进医学的卫教来边的资料弄下着哈。比如讲含糖饮料啦，久坐不动，不爱运动之类啦哈。啊个长时间暗时无困，困无好嘛，准生啊个有大哭，哎呀很多，这种是啥？慢性发炎就造成咱着癌。哦，慢性发炎比较不容易看得那么明白啊，因为咱身体的发炎，你若是无机会去扭微微，这是无法度发现。所以讲， 除非是急性啦，急性发炎，急性发炎就是红肿小疼哦，大概是这样啊。所以咱若是讲这轻度的话吼，就是咱咪不是拢较无精神啊，哦，懒懒啊，啊，咱这空虚恢复较慢啊，不是老巴肚啊，哦，目睭啊，这個、精神这方面，嗯，所以。咱若是有这种问题，咱就要赶紧去改变咱的食食，应该是无法多看医生，因为医生感觉讲你应该没问题哈。所以，咱来改变是咱的食食，嗯，咱来把分酒病能改起来啦，哦，也甲咱这个卖食伤重口味，啊、哦，就是尽量的生活清淡，生活上要清淡一点。当重点是啥？爱食营养食物，营养要均衡。该给运动啊，个困眠，还要学习睡觉哈。这、哦、困眠困得好啊，咱较袂有迄种免疫痛的问题，不要让身体有发炎状况哦。
1: 嗨，其实大块人为什么开慢性发炎，就是因为体温啊较悬，体温啊，那大块人较不容易受孕，因为伊体温较悬，所以呢比较起来了哈。啊，所以你若想要生囝人呢，尽量不要太胖，啊，无你不容易受孕咯哈。来，那么咱今晚先我来跟大伙个唱只台北金牙林青青，我两个来试试看哦。
0: 哎，
1: 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0: 四六九，四六九，
1: 谢谢。

0: 谢谢。
1: 台北今夜冷清清啊，冷清清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哦、来，这首歌什么人唱？我唔知吼，别记啊。啊，这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0: 啊，过来咧，落楼梯嘛，同款呐。啊，过来，骑乌多麦。嘿，我看咧，足侪人骑乌多麦，拢是有架迄个手机哦，这样很危险呢。啊，那行那看呢，尤其是那些那个富坤达的，有在送这个外送的，这个很危险呢。但是咱的好朋友，你知道我上在惊是惊什么呢？落雨天哦，视线不好，容易跌倒。啊，不只是容易跌倒呢。你跋倒的时阵啊，佮个人啊，万一呢，佮个人小龙，我就想要惨嘛。我今天看了一个悲剧，那个悲剧哦，新闻有爆出来，应该大陆有看到。
1: 嗯，
0: 一个女性哦，这查某囝去送老爸出去，送因爸爸出去，九十几岁的爸爸，然后亲家朋友从各方面都来，从花莲，从各地方都来了。然后呢，送完了，大家要去吃平安饭啊。因查某囝六十几岁呢，在遐亲戚拢总五个人，真不幸啊！内底面四个人，干那一人无代志。
1: 哎呦！
0: 因查某囝嘛死啊，去送因爸爸了呢。你看这落雨天哦，啊，伊唔知是安那开的呢，迄影片都有出来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哎、欸！哎，大雾，他真的很闲哦，他竟然逆向行驶呢，伊唔是开同方向呢，伊是逆向无同方向呢。直接去弄那个卡车啊！安东啊，喂，真的是哦。我看这个气球皮吼，虽然好比咱落天哦，恁爱注意，恁若骑乌多麦、骑卡踏车，包括咱走路阿公阿妈，恁若拄到迄个大台车，绝对唔要歪伊边啊！尤其是骑乌多麦人，绝对唔要徛伫伊边啊！啊，离较远诶，免介抢吼，你会先过。无因为灯关的时阵，有死角无看到你，即阵来搞鬼啊！温死的，为什么？啊，车身那里重啊，几十粒的、十几粒的链啊呢？虽然你好朋友安全是爱啥，平安回家就是安全的最好的路啦吼。所以当然咱，那么咱平常时呢爱注意啥？我拢甲恁讲呢，咱人的身体爱顾好以外呢，当然骨头嘛介重要，唔好去跌倒啦。这落雨天呢。为人哦，已经开始有啥？哎呦，气象台啦！为什么？啊，就进落雨哦，就感觉脚头骨啊酸啊，关节啊酸啊。啊，就你表示就是你已经退化性关节炎，唔只安尼啊。所以你有咧补充无？爱补充钙质、钙能过来胶原蛋白哦，吼！来，今晚请单位来讲下这骨头问题啦，谢谢。
1: 嗨、哎、呀，大家可以提起，咱讲真呢，骨头要过好100分，那真困难，人太少呀，因为咱伫足少年的时阵弄咧拍拼啊，开始骨质流失的时阵你唔知啊，等下咱诶跋倒弄掉骨头劈起了，较知影讲原来我的骨头伤拍拍，啊，这时阵通常拢是40岁以后啊，但是咱40岁以后，咱的身躯的机能退化速度变紧，啊，咱这骨头常用的时间差不多是30、35岁。啊，这时间了，哇，那你骨头的流失速度就变紧了，所以敢有法多加补胶原不容易啊，因为咱达刚在应用的无够啊，那都较有可能咱的骨头用呢，所以一定爱补，一定爱补充，安那补充达刚爱食，少量食，未使停。那、啊、我常常安尼讲吼，少量吃，天天吃，不要停哈。有人讲讲，哎呦，我食某一项物件较好啊，哦，很棒很棒啊，很棒了，继续啊。为什么你爱停？啊，唔好就爱停？没有，那未使停啊，因为这应用吼是你需要的，我讲钙哈啊，有时阵我常常讲，咱这钙哈，那是讲你买去罐内底5滴。D3 哦，帮助钙质吸收是你需要，但是各有这个矿物质这部分，会让帮助哦，咱这神经系统更好，尤其是这个镁这种营养素，也是钙质会加上好，你免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这是真方便哦，咱卖瓶瓶罐罐，这是第一点哈、哦，第二是咱在的啥，咱这个男性、女性、囡仔、大人、长辈拢爱加，因为你不管几岁人拢需要钙。哦，唔是讲咱这个囡仔爱长高需要啊，长辈有年岁爱补啊，长这层的人拢不需要吗？要，哎、啊，咱卡扎补捡骨本哦，跟那个买股票一样，早点买，低基期就买，好卡扎买捡骨本，安尼以后就较轻松，对不对？啊，个另外一方面呢，咱有的人讲吼，我有运动啊，我有运动，我有食钙啊，为什么我

0: 激素上的情形也是较明显。结果呢，这个人伊去检查腰子，唔对，伊腰子歹。哎，为什么咱的骨头甲腰子有关系？哈，你也知影，咱这平衡控不住，平衡哈，那是这个每一个所在需要这营养素嘛哈。啊，那是甲控不住相关的、就是，咱这个腰子要出来哈。啊，咱这个钙，这边上偌济，那边上偌济，啊，镁啊，这种伊的分配，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腰子呢无好的时阵呐，伊分配这个钙这个动作哈，也这个工课也做不好。哦，原来啊，所以讲这五十岁这男性也开始去保养也腰子啊，也骨质密度就愈来愈啊愈来愈好。补充营养，搁爱运动啊，这是真重要，很多人都忘记了。啊，搁什么也造成咱身体歹呢？啊，这就很多了哈。啊，比如讲泡面，哎呀，想爱食的物件，泡面、含糖饮料，哎呦，无多啊，一羹无啉袂使。哎，这个不管几岁人，这种物件就是偶尔吃就好。你也知咱的身躯哈，第一个和你表现出来，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是安怎看得出来？面老，咱皮肤啦钙质无够是就安尼。啊，佮有食一种多讲一种吼精致化饮食，还有泡面饮料食伤多，咱面咪老老哦。
1: 是的，哎呀。啊，咱人哦，上介容易咯，是先为卡先来，甲皮肤吼，啊，咱的卡过好，可以当家己行咯，免客人甲咱照顾安尼啦。虽然甘愿哦，一个月开几千块，因来甲咱的骨头、甲咱的卡过会行咯，咱都无要将来未行咯哦。啊，你拢无要投资呢，未行咯，到时啊客人照顾，安尼就麻烦啦。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的哦。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啊，你好。
2: 喂，
1: 我是啥？你好呢？
2: 叫狗骨嘞。
1: 哦好，等，先接电哦，等姐，等一下哈，谢谢你。

0: 仙藤，那么这主唱是洪荣宏、洪荣宏先生，那么是咱这小米啊，小米阿姨说点名来，谢谢。哦，你讲紧，我、哦、来，恰讲恰讲来，恰讲起来，你讲嘿嘿，吃哪哪好？
1: 你做骨头要吃好嘞，
0: 盖过一人吼。
1: 对，
0: 好、哦、啊，吃哪哪好呢？
1: 吃到卡好，我看骨会骨白色，无拢未骨呢。
0: 哎呦，
1: 我吃过呢，我去坐那个马桶呢。我坐马桶之后，我坐坐，之后我坐那个骨呢。
0: 我坐苦的，就今麦当苦啊啦吼。
1: 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盖好盖。
1: 啊，就是
0: 嘿。
1: 我就是说人，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人工关节以后吼，要、
0: 嗯、
1: 不你食饭拢未枵，啊拢食迄三杯绿茶吼。
0: 嗯，要食绿茶就上济啦，大姐，嘿啦，好好，安尼好，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好，好，谢谢谢谢。你食了啊？你食了
2: 啊？
0: 来，你过来姐，你食了
3: 啊？哎，好诶啊，就是我做生意吼，啊我吃未掉，啊食恁哩三项哦，拢刚刚食三顿拢。我又困了呢，啊！姐姐，今晚看我都做事。
0: 安尼哦，哦，哎呀，身体又唔只当趁钱对不哈？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哦哈。好，大姐，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当过了你，我来恰工点点来恰工，谢谢你。
4: 我现在是剩下一颗肾脏。
0: 啊，是哦，哦。
4: 哎，我剩几点呢？
0: 为什么啊严重？
4: 大个十几公分呐、
0: 啊！哎呦，真大了吼！啊，即马要甲咱讲啥嘿？
4: 啊，挂皮，我你个迄个双型肩包，
0: 吼，
4: 啊个过钙子。
0: 好，啊，食了安怎好呢？嘿，
4: 食了都手术了，无啥物后遗症。我个当迄年个手术之最。
0: 哎呦，哦，
4: 啊个手拔断呢？
0: 哎呦，安尼食了呢？啊，即马食了有好无？
4: 有啊有啊，
0: 嗯嗯嗯，
4: 我无未参像人讲，要变天就会生病，啥物？
0: 有拢未得着人吼，有、哦、
4: 我都不会，我都不会。
0: 谢谢、啊、谢谢，嗯，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看看有什么技能哈。大姐保重哦，谢谢。
5: 十八年，
0: 啊，你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5: 我迄阵我有卡电话给你。
0: 我跟你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讲你，我连用棍吼，你管迄、那个。早上吼，啊，带着神经，啊，你讲个
0: 头
5: 先食，你食高粒，啊，我
0: 顶
5: 个你食高粒，啊，食了我顶个还好啊啦，袂歹啦，我顶有。
0: 卡袂遐疼吗？
5: 哈，
0: 卡袂遐疼吗？
5: 嘿，卡袂遐疼，啊，我顶我有法当去过来做工课啊，
0: 哎呦，安尼有够好的啦，
5: 啊，不食你个神
0: 经，食钙过去啦，哈，啊，两行做不着，无紧，好，阿姆谢谢哈，感谢谢谢。哪有包装个几粒免食个两啊，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2: 钙过质。
0: 食咱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哦。那么咱的这个我能吸收钙质和 D 三，这个重要，也够镁哦。所以呢，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上悬，矿物质嘛是上钙多，所以咱们食钙多，食这最营养，吸收都好哦。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卡的时阵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记的期间呢，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哈。啊，唔但未记，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只抓起来挂水咧捞起来哦。咱买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呢，咱起码增加两点的啥保温瓶。

0: 本和平的大家都认不得温温爱地呢。虽然上着技术上关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就当我一支哦吼。那么咱过前间有帮我，有帮那无现回请，伊甲咱公司叫回哈。伊想假好甲咱到
1: 小宝，
0: 伊想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几
0: 讲，谢谢。那么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姐。
0: 哎，是，我先生，你拿这个机。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请教吼。
0: 好呗。
2: 我有听人咧介绍吼。
0: 嘿。
2: 讲小生吼。
0: 嘿。
2: 有咧介绍人食卡手无力的啦。
0: 安尼，你等一下来，医生在这里哦。哎，俺们等一下是谁？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想要跟你买那个盖锅子。
0: 好。好，来，我先接招。哎，谢谢。哎呀，关灯啊，叫得掉啊啦！来，咱即摆先听到唱歌，这抓火线吼。
1: 嘿嘿。
0: 啊，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1: 469469。
0: 谢谢。

0: 谢谢。
1: 山
0: 火山，
1: 这主持人是杨哲啊，这就是
0: 大富卷。
1: 哎，那你王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
2: 啊，不了啊，吼，
1: 好
2: 好好。啊，我那个，嗯，哎，我包邮也无啦，吼。啊，放尿放尿，婆婆也无啊啦，吼。
1: 好。
2: 啊，过那个这。连遐放尿，即摆无啊，即摆拢两摆三摆尔尔啦。
1: 暗时袂交流啦吼。
2: 嘿啦，暗时无交流啊。
1: 哦，安尼好呢，安尼阿桑，诶、欸，大嫂你看咧看咧哦，马紧甲改两顿哈。好，感谢谢谢。你可以陈大姐嘛吼，来三品龙姐、
3: 啊、
1: 来，你讲。
3: 我那个莲花香。
1: 来，你讲咩鹅卵？那你讲重点未来？
3: 我三个去红星咧。
1: 马紧你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我再过一日，
1: 好、哦、啊，食了那好。
3: 伊个未行，阮早起甲我吵架，两三年前我食你三年
1: 啊
3: 呢。
1: 哦，啊，今麦好无？
3: 好啊，你就走啊。
1: 今麦当行呢，
3: 运动啊，
1: 我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3: 阿哥，嗯，就迄个想，
1: 嘿，
3: 在食迄个
1: 三省煎包吗？
3: 三省煎包哦，还阁较好。
1: 好、哦、啊那。
3: 哦，那食拢放几啊？不该种，怎啊拢正常两代呢？
1: 好、哦，较早拢搞药的，对，今麦袂啊啦吼。
3: 嗯，阿、哦、哥、
1: 啊，
3: 可以弄就好了。
1: 过骨头的关节嘞，过骨头，
3: 好好
1: 好，
3: 一
1: 百
3: 呢，
1: 哎，有肾是九过力的一百呢。哦，安尼盖好盖好的对，有影好盖好。好，安尼陈大姐继续给看嘞看嘞啊，哎，盖两顿的对啊，好，谢谢。
4: 喂，
1: 哎、欸，你讲你讲，哎、
4: 啊，
1: 讲了那好嘿。
4: 讲重点，我唔捌卡起哩。
1: 你讲重点，你讲了那好嘿。
4: 我重点足重点诶，
1: 嘿，什么
4: 呢？吼。先讲我啦，嘿，
1: 你食哪哪？
4: 我头壳本来拢爱食感冒水，吼，当时拢爱食哦。啊，即马食三星鲜宝类，全拢好，头壳拢足清爽的啊。
1: 嗯嗯。
4: 耳机嘛好去，吼、嗯，心脏会疼嘛拢好去。
1: 嗯。
4: 啊，阮老公上届季节，伊吼、哦、这口腔吼、哦、不一粒，啊去予医生看啊，伊讲甲挂啊挂伊的迄个大腿皮吼、哦嗯、去补，
1: 吼、
4: 哦。啊，回来了后，嗯，三个多月哦，
1: 嘿，
4: 拢未好，啊，佫补起来，
1: 嗯，
4: 啊，伊的大腿吼，安尼连拢未打啦，
1: 嗯，
4: 啊，我甲伊讲啊，食我这看慢的啦，吼，
1: 嗯嗯，
4: 伊讲，哎呦，我遐咪你食这啊，我这手术啊，哪佫补起来安尼啦，吼，我
1: 唔记得食，啊，食食呐，
4: 你食了吼，
1: 嗯，
4: 无嘛未安怎就对啦，
1: 拢无安啦，
4: 补好。等到较好安尼啦，伊就讲
1: 好
4: 啦，我食看慢尔，食一礼拜尔，完全拢变去，
1: 拢变去哦，哦，好棒好棒哦，谢谢阿妹，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大拢是食咱这款三省煎包，你都免怀疑，真正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吼。咱只甲你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个宠物的哦。虽然龟仙骨甲你照顾的，食咱这罐
0: 三省煎包
1: 啊，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
0: 钙
1: 骨质。哎，钙骨质呢，当然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吼。想要先来当三省煎包，甲钙钙骨质做一只。这两款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爱关灯个食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个加，
0: 阿雅的呢？
1: 朋友上人香港卡现实症老倌到上个问题个无啊？诺诺皮痒，食好不好？会记个咱
0: 到些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0: 多准一个，
1: 谢谢。来耶！咱嘛是同款呢，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咱即困呢，那困眠无好的人，唔是头壳戆了呢。你会提早失智，你知？会减少的啥？咱脑记忆会减少，而且哦，啊，佮加上了你本身啊，佮袂爱讲话的人呢，定定逐工规工拢关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失智的机会佮愈悬。所以即困眠呢，看呢就真济，不只是脑呢，不只是咱的目睭呢，佮咱的五脏拢连带关系哦吼。咱即马请单位来讲下即困的问题了，谢谢你。
0: 是困眠啊、哦，我常常讲困眠不好处理啊，但是呢，那咱无食安眠药啊，佫困袂起啊，很多人就陷入这种回圈哈、哦，就是讲无食啊，无食药啊，困袂起啊，这个食嘞佫惊伤身体哈，进、哦、退的。
1: 待会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5: 喂，小姐你好，
1: 哎，我是陈丽赫，
5: 嘿，那个我要跟你们购买，
1: 嗯，
5: 我想感慨，
1: 好来，蛋姐来，三线接姐来，三线来，三线。哎、欸、哎，到、欸、你个接接好啊！
0: 嘿嘿
1: 哦，来谢谢。我是转立鹤，你好。
6: 喂，小水你好。
1: 我是转立鹤，你。
6: 小妹叫你上一组的看呢。
1: 嗯。
6: 放精神，
1: 你等一下，来，先等一下。

0: 有亲子。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性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卖，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来，谢谢。卡箱也是你一个，不是卡箱，是卡箱也是你一个。这首歌呢，本来是我要报什么人呢？这个。

0: 姜会的，诶，那也招一个红颜红出来。好嘞，那么继续关系咱的生命人黄大姐收电话了，谢谢。
1: 阿姨，阿姨，阿姨，等一下哈，你以前是这个不好困，
2: 不好困，
1: 阿姨康的鸡，
2: 哦，鸡唔得几十单，
1: 哎呦，
2: 阿姨食二十几单，
1: 阿姨食二十几单阿米药呢？
2: 哎，
1: 哦，阿姨食咱什么先产品？这这大改善。
2: 哎呀，对啦，阿个学生成绩不啊，各界知道。
1: 三行智慧。
2: 拢我拢有买阿个阿呀，对啦。
1: 可以啊。
2: 迄个啦，我自己我上的。
1: 我上的。
2: 卡吼，一步一步硬打，但是遐头顶拜拜，无能叫阮新妇去拜。
1: 是
2: 哦。哦，一几好话，这里无钱啊！二三几哦，二十几单啊，佮爱困着啊，二十几单诶。
1: 啊，进拢免食。
2: 这样我有甲念啦，我
1: 有念起来哦。
0: 哦，
1: 安尼
0: 到你家阿生，哎，慢慢的讲来。对，慢慢的念啦哈。好，感谢啊，谢谢。
3: 对我做帮助做好。
0: 你讲是三线金宝甲阿雅德那盖好哦。嘿
3: 啊！
0: 哦，阿、你是吃了
3: 搞好。
0: 阿吃了那好，甲我讲起来，产品我们
3: 进来。哦，哎呀，我未本身我未困的人哦。
0: 嗯。
3: 哎，未来吃好，天空啊，天光。
0: 一困到天光啦，林大姐，嘿啦，一困到天光啦哈。好，谢谢。啊，那你黄大姐，你讲吃了那阿雅德那吃了那好。
4: 啊，食咧困下去啊！
0: 哎呦，会好困啊你！
4: 系啊，啊头壳未卡未了啊！
0: 卡未
4: 啊！你叫我食，
0: 你讲头壳卡未啊？
4: 我在干，头壳卡未，卡未闲啊！
0: 卡未戆啦吼！
4: 哎呀，我在问啊，你讲叫我食起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啊，咱等好，大姐，谢谢黄大姐，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明清明清高帮啊，帮天帮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变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那。那么咱呢就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即个健康困眠成分哦，咱即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内底个灰粉呢，和帮助咱和咱皮肤水，帮助咱消化好。当然哦，咱内底个天然的即脂肪的分解呢，叫做抗氧化剂，就是咱的蛋氨酸。啊，个天然的啊，咱这个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和咱的会较袂黏贴黏贴安尼哦。啊，我天然的比特冰冰前呢，较袂疲劳哈，叫做啤酒酵母。那么咱的喝朋友啊，他妈人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阿雅德那，上好是呢，但我拢讲过，甲教咱的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哦？啊，咱话咱听讲咧，咱这困眠是当变紧啦，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好，平常无基本有耐心哦。那只阿伯伊那好，那么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装起挂碎了个捞起来，假好再给咱倒小波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来，丁哥你好。
5: 喂，你好哦，
0: 是
5: 我拄啊有卡电话叫你来三诊三报无？
0: 好，谢谢三品。
5: 啊，我是要叫问哦，我有灵感，人家会使食迄种。
0: 可以吃的哈，一档。
5: 可以啊。
0: 嘿，可以吃，嘿，来。
5: 可以吃啊。
0: 对，可以吃，没问题哈。
5: 哦，没问题啊。
0: 哎，你那是阿爷得那得袂当啊，而且这管不要紧，三诊三报不要紧哈。
5: 三诊三报不要紧啊。
0: 哎，不要紧哈。好，
5: 好，
0: 谢谢你。哎，以上广告登了，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转立克，你好，喂，你好。
6: 你好，哎，请加个加一包，你都阿雅德。
0: 哎，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呀，我今天要来跟咱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您来注意听哦。哎，我嘛爱注意听呢，无啦，我爱讲啊，不是听，我是爱讲啊。因为呢，真的，哎呀。台湾人太厉害了，咱台湾的农民真正有够厉害啦！我若无讲，你拢唔知；我若讲，你就拢总知。因为我今仔要来讲什么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跟咱的山药有关系哦，哈！来，这个来，稍等一下嘞。来哟，在这里，1939年，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一个叫做李伟的那个。FD 的农民呢，伊伫家己的水果园内底种一丛叫做绿片的山药的仔呀，就对啦。啊，这丛仔呀呢，山药丛的仔呀呢，伊感觉意外吼，伊竟然甲边迄个黑的黑点的吼，迄个山药竟然改授粉哦。 迄有每中哦，有一年哦，结着一粒哦，有生了一粒哦，拢毋捌看过迄个水果啊。那么呢，这个 F D 那个农民伊就感觉讲，这粒生啊，这无啦，这粒水果敢那做特别奇怪，伊就个上去评鉴啦。一个评鉴了呢，当然啦，伊甲家己命名，因为伊名用伊名来去命名，所以呢，所以伊名甲命名是 F D L Rain 艾文啊吼，料呢翻成台湾话叫做艾文，哈，所以这个艾文的由来是这个人，这农民的名呢，啊是哦。那么在1954年的时候，咱台湾的农户会考察去美国的迄个佛罗里达州，就是发现艾文迄个所在呢，有较早五种酸叶啥的品种，迄知影就对啊啦，包括艾文啊，海顿啊，啊，搁一个吉鲁，我那毋捌听过，搁一个肯特，搁一个凯特，也即我捌听过吼。那么呢，咱一顿来了，交我咱的农气数呢，开始气证，结果一个气证七档来呢，农气数所看到是，迄、那个下档哇，你台湾的品种上好是倒一个，七档后上届结果大概决定要用啥艾文哇。这七年来呢，这个艾文的产量稳定，大小粒嘟嘟好，外表有够红个水，风味个盖好，有够香，有酸啊香的掉安尼啦。因为我家有种吼，啊，今嘛等你办，所以我知影好食，真的艾文很好吃吼。那么在1962年的时候，咱的农户会正式推广，在咱台湾选定11个气种的所在，台南的有3个所在，关庙、林德、玉井。一个所在分配100丛的栽呀，可是何人有？玉井竟然无人要种，哈，无人敢种啦、啊！因为那年代都是咧种啥甘蔗，啊，甘蔗是啥物人？回乡收啊！伊个世间第一公啊，种甘蔗回乡收啊，就是这甘蔗安尼啦。虽然讲收益无介济，唔过介稳定安尼吼。所以呢，无人讲我甘愿放弃着种甘蔗呢，伫玉井遮哦，然后来个种，因拢讲叫美国的水果啊。啊，结果啊，这乡公所这农干事呢，嚯、哦，玉井乡哦，迄阵啊乡嘛吼，啊拢找透透呢。结果伊找到一个小学同学叫郑汉迪，这震撼词啊，这个改讲一句话讲，同学，这几个伫台湾吼，会当改变台湾的农民咯、哦。这震撼词讲好了呢，讲好无，我来个饲，无人要饲，我来个饲安尼，然后爱曾干太太的曾文熙，迄、那个一旦会摇的迄个老地，迄、那个吊桥老吊桥遐吼，伊曾干这山仔长吼，甲光棍桥，然后啊，伫个部落内底呢，这个底下种，啊，因曾的人吼，玉井村的人，玉井遐人看到，甲笑啥样呢？笑人家呢？那甘蔗唔种个种个美国水果吼，该笑呢。啊，有影地当哦，因为啊，迄阵啊多哦，落霜啊，冻着霜啊，结果啊，哇，100丛，因为伊分100丛嘛，玉井100丛，关庙100丛嘛，啊，100丛说死96丛，敢那剩4丛呀，哇！所以其他农民拢放弃安尼啦，包括关庙嘛拢放弃，敢那玉井这郑汉迪哦，震撼词呢，伊唔甘愿。一个当我个个种100丛，嚯、哦！经过几冬后了呢，哎哟，真正是不得了，规山吼拢红怕怕、红彤彤的，什么呀，红彤彤的艾文的山呀，嚯、哦！伊真个起去市区卖哦，迄水果行的头家哦，唔知道这叫做什么水果，伊家讲，而且是榛果呢，这真贵的水果呢，嚯、哦！伊真个好名叫榛果，结果啊，卖了了，一下间就卖了了啊。啊，先讲了呢，这个郑汉慈的人哦，伊无孤单哦，伊无把技术留咧家己用哦，伊话用心呢，因为着这大家乡亲呐，伊骑着奥托拜哦，招聘迄个玉井，把迄山仔长啊，艾文的山仔长甲种的方法呢，拢总甲人教，伊全部拢总啊，拢无用迄种迄个孤单的拢无。而且伊惊讲个有虫诶，害点着，你敢知去对观摩去参观迄个免啊特地，你敢知影？来阮大树，啊，阮大树过去哦，荔枝是有特地啊，伊着学大树诶荔枝诶特地诶方向咧，甲改良，然后。

这个山啊，爱文的山啊，抓地啊，你们知道这抓地是什么人发明的？这山啊抓地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郑汉迪。真紧的哇，这特地啊，真全台湾有真济真济人从学这郑汉词吼，这一个特地啊，哇，今麦来赚着钱哦，这个郑汉词呢，就起新厝。啊，厝边就讲哦，迄、那个人，因人叫刀郎啊啦，刀郎啊，你好野人啊哦，好野起来哦，所以因遐人家已经厝起起来，就叫做爱文别宗。但是呢，这个政府选定台湾第一的哈，选个专业的科室的，对对，就是红阿婆。那但是因这红阿婆吼，地旱地伊人无果当，伊总为趁钱了呢，伊甲迄个卖。派去的吊桥啊，全部拢甲改造，甲伊家己开钱哦，甲起啊水泥桥，水泥的吊桥，水泥的就吊啦，空阿弥陀安尼啦。所以人哦，因遐人拢甲讲，迄吊桥叫做山啊桥啊，芒果桥。迄个时阵啊，虾米人甲颁伊的荣誉市民赖清德过去做市长的时阵，甲颁给那个郑汉慈，所以伊的故事吼、哦、列入对点在。诶，学校来对教材呢，不简单呢。这个人叫做郑汉慈，罕见的罕啦齁。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全世界正爱文生上这国家即嘛变成台湾的是哟，台湾市长。干那市长迄个无树安尼种，你即嘛敢知伊即嘛伫对？伫玉井、中正里、刀郎啊，部落遐。第一掌的爱文的山下来超过，一掌超过60年，有机会恁也当去看一下哦。这个人真正有度量啊，甲真济人敬爱文的山下的什么人？郑汉慈啊，我嘛要感谢伊呢，阮兜嘛有敬哦。来呀，咱台湾人真正有厉害无？甲小小一只山啊，甲种甲变全世界变第一名。我现在做钦佩咱台湾的农民哦，真的很厉害哈、哦。像荔枝哦，今麦个加一个蜜粒，啊，阮兜有大丁香，啊，大丁香的肉，迄肉是猪肉的肉，你若毋捌食过吼，应该做稀奇的，它是猪肉哈、哦。来，我先来甲唱歌，来咱的好朋友，我来唱《江都谣物》，这首歌是姚先生所点的。歹势哈，我无请过金花唱我唱哈，因为过金花等下要会唱，伊听你讲完我了解，啊，我来甲唱《江都谣物》，来听我唱歌，谢谢。

也有主唱的人，足侪人，包括郭金花嘛是吼。那么继续关系咱的姚先生做点的来，谢谢潘姐。我跟你唱，我无请郭金花哈，谢谢你哦，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三生甘有那关的人，我给您建议呢。咱台湾的农民想过搞种水果，所以水果甜呢，你有没有动作卡不要紧呢？赶快的。引起的啥三酸甘油关，讲我就好啊啦。迄每一年啦，到五月份到六月份这两个月哦，我就烦恼啊。啊，就看到家己厝的种的往来啦、荔枝啊、酸啊，安尼看到吼，无食干啦。迄若看到迄较歹啊，咱就歹势互人啊，咱就家己食呢啊。啊，结果就肥一公斤啊，一公斤半。我最近回到倒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因为咱人大块是啥脂肪。啊，为什么三酸甘油也变脂肪？对啊，就是会这样子。啊，不管是油的三酸甘油，还是咱的食甜，还是食肉，拢会引起的三酸甘油，佮包括一个啥物物件，淀粉类。所以为什么糖尿病人建议你卖食淀粉类、米粉类？因为伊会中了这葡萄糖，然后无奈这三酸甘油管了吼。所以呢，咱会变，你敢知？咱一天来对面呐，血压上悬的是啥物时间？下阵是六点到十点。今天新闻的报道一个小姐呀、啊，这个小姐24岁而已吼、哦，阿姨常常吼头壳疼，吼疼到目睭出血金青安尼啦。所以呢，这个小姐拖啊吼，伊拢平常时拢放啥，什么藤啊、普拿藤迄啦，伊拢总哦准备的对吧？反正哦，内底拢有藏安尼啦。但是食到尾啊变性呢，刚有效，食到尾变无效啊，医生愈食愈重安尼吼，结果呢？伊感觉唔对呢，刚刚头壳疼个人吼，变成看物件怪怪，会雾雾的感觉，真较紧来去看医生。因到人家送去看医生咧，原来这个小姐是啥？竟然是欠血性的中风啦！懂啊喂。所以如果是干那偏头痛，我有讲过，咱是疼伫边边的人爱最大，疼伫后壳你更加爱注意，因为咱人疼伫后壳爱注意低度帮出血。啊，低度房的厝会是死亡率上较悬的呢。咱低度房厝会死亡率上悬，过来是厝会性的，也过来就是啥，血管塌掉的脑梗塞这三种。但是排第一名死亡率上紧的，就是低度房厝会，它死亡率很高哦，吼。所以咱的血病你来注意，咱的血压上悬的时间是六点，下再是六点到十点。那么咱人家的心脏的经是十一点到一点，迄、那个叫做五时经啊，吼。哦，像咱那是肉脏节，大拢要卡两无，迄个是五时经。那么，咱你喝冰，如果是一般讲起来，讲伫咱台湾的女性点了偏头痛的人，未来中风会比别人加3倍半哦吼。那么呢，讲那是女性呢，讲比男性中风的机会较悬，尤其是点了偏头痛的女性呢，讲比男性加要6倍啊，哈。那你管，因为咱女性朋友有一个经济的关系，所以比较起来呢，较容易呢。譬如讲会欠血啊，是讲哦，这个无贫血的对啦吼。所以呢，那你定要特别注意哦。你若是定来食偏头痛的药啊，食到要变成无效的人呢，你要先去医生看一下。当然啦，你若佮加上你有高血压呢、高血压无，那么你更加注意啥？你的血压是不是有起起落落？因为呢。这种人的情绪，因为你比如讲头壳疼，咱的情绪会啥会紧张啊？啊，咱的血压一定会欠悬。只要那是头壳疼、头壳晕，一般血压拢会欠悬。啊，是你有感冒，血压一定会悬。这个所以这种的牛吼，牛血压未准，所以你得爱平常时，比如讲咱一礼拜哦，你若隔一辈人一礼拜牛两拜，牛两拜哦吼，安尼甲家己记录，尽量血压要保持的话，即第六站吼，咱的六十到八十以内。卖超过的80以上，一个人。

0: 呢，咱那个病人发觉到讲个奇怪呢，唔是干那讲哦，头壳疼呢，头壳晕哦，奇怪，佮有感觉心跳无稳定啦、啊，心跳跳个百痛啦、啊、吼，那这个一般是标准呢，你不一百控贵呢，啊，起起落落九十几、百几呢，那么你要注意哦，这种猝死的机会介高，尤其是咱热天啊，咱拢吹冷气，外口36度，内底面20几度呢，定定出出入入的人，较容易得啥冷气病。就是他较容易，因为引起的头壳疼，而冷气病呢，而且嘛较容易血压的问题引起的中风。哦，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你那是哦，比如讲你那是外口热热，入去来这边凉凉的，唔好是个卖个啉冰茶，因为你冰茶个啉落去了呢，血管会救下来，咱血管会收缩，所以当然对你的血压也无好，对你的心跳嘛也无好哈。啊，你也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个人会变青光。有这种经验，站不住的人呢，你不要叫你家的人载你去看医生啊，最好是打119，因为你叫你家的人载你去看医生，你紧急的时候呢，有时会救你不到，比如说要等红车灯的啦，你没乘救护车的，那个全部都是绿灯啊，对不对，不一样啊，而且救护车的车灯还有什么，要救你的一些器具都总有哦，所以这样好朋友，我们尽量就是说，紧急的救护车袂当乱叫啦，但是真正紧急的时阵呢，爱叫119。所以呢，好，你感觉常常，感觉人哦头壳疼的时间呢，你爱甲记录起来。比如讲咱对着讲，一早是6点到10点，你爱注意的血压。那么中昼11点到1点呢，就是爱注意心脏。那尾啊嘛5点到7点点头壳疼，人爱注意腰椎，腰椎引起来腰椎型的高血压。啊，半暝啊11点到1点头壳疼的人爱注意胆。啊，那1点到3点，爱注意肝的问题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啊，你好，
0: 你好，
1: 我迄个心脏药啊，迄个加一罐花，
0: 你好，再接。

0: 谢谢，感恩。那么这是业界电所，请问是咱这蔡蔡律师说点没来？谢谢。
1: 哎，
0: 那不行啊！加三票，我加咱的，加咱的商品，今不今不心中有较好呢？你有二尖瓣脱垂的大姐，对不对？你是不是二尖瓣脱垂那个大姐，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今麦无问题啊，你。
1: 我这人生二十档啊，你。
0: 是。哦，
1: 我那无去当阵食你个物件，我今麦可能西柚娜娜。
0: 哈哈，西
2: 柚娜娜。别。
0: 啊，你还保重，啊，你更该保重对我哈。好，好，谢谢大姐啊。啊，该看嘞，看嘞哈。好，该干两顿哦，好，谢谢。姐，你原地会要外观呐？
1: 原地阿袂坐，恁下个八四挂阿姐。
0: 八四挂即马偌济？
1: 阿姐，你都讲一三四啊，拢足低哩，拢头个阿无甲百二。
0: 安尼，你即马请先加油啊！阿咱来个改两顿，嘿，改两顿哈，好，谢谢。不讲过来，来讲重点来，好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3: 我哈，
0: 嗯，
3: 我原来老主顾呢。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食啦，那好，嗯。
3: 心脏吼，拢安尼一直称，一直称吼，
0: 嗯。
3: 啊我就哦，我就一直甲食，一直甲食。
0: 心情进步，
3: 嘿，心情进步，我
0: 一直食。嗯，
3: 啊，阮翁讲，啊是有效，啊是无效，你啊？我讲，哦，我前顿咪刷咧，啊卡个都。
0: 对对吗？啊，开了
3: 我
0: 好对个。
3: 在意，我唔在意食。
0: 啊，即摆食了有差无？
3: 哦，做差好啊。
0: 好啊。
3: 好啊。
0: 好啊，你。
3: 啊个糖分嘛，拢降落啊，拢。
0: 哦。
3: 诶，腰白吼，加牛吼，拢。
0: 扛棒。
3: 扛棒拢七十个、八十个呢啊！
0: 哦，标准呢。
3: 我本来拢三四百呢。
0: 哎呦，惊死人了！哦，安尼好。
3: 对啊，我都拢，拢吼，嘛是爱控制啦。
0: 就是爱控制啦。
3: 嘿啊，嘿啊，啊，今嘛吼，拢差不多七十个。
0: 哦。
3: 八十个。
0: 安尼足够啊呢，多少安尼好好，好，好不中啊，好，谢谢。
1: 我讲啊，姐姐吼，血氧化袂好，姐姐真好。
0: 吃三文治，我今嘛袂喘哦。
1: 嘿。
0: 哦，啊，你温度会喘哦。
1: 嘿。
0: 哦。啊，姐姐今麦袂穿安尼哦。
1: 本地刚好甲你试用看，就是加着用看啊。
0: 啊，看袂好，
1: 看袂好。
0: 哦。
1: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只三杯食看咩？我食一罐瓜尔，就有感觉。
0: 哦，哦，好棒哦！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咧，嘿，袂使放掉呢。好，大嫂保重哈，谢谢，谢谢你。哎，你大姐，你讲咩？甲咱过年啦，来讲重点商品，我姐来，谢谢你。嘿，
1: 我食三千分，千分吼、哦，食六七年呀。
0: 嗯。
1: 啊，我心脏吼，你跳起码无啥会皮薄菜呀。
0: 哦，没菜的对了
1: 哈。嗯。嘿，血压个正常。
0: 哎呦，好好好。
1: 最近个别一罐安养德那买来做回家。
0: 哎呦，好啊。
1: 是吗？
0: 嗯。
1: 起码三千千分吼、哦，一日食三摆。
0: 嘿。
1: 啊，两粒。哎呀，得那鱼啊，叫啥等？
0: 叫啥等？能啊，这个叫不要紧啊，大姐。哎，可以的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呢？为什么？因为这罐三鲜全部的特色特色就是安尼啊，伊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呀。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呢？较袂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较袂食较哦，骨啦行骨啦种安尼啦，较袂食较瓶瓶罐罐，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人，拢会记来个食咱这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再抓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来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足水哦吼。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会记的呢，加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丢了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芳小姐，请问一下啊、
0: 哦。嘿嘿。
4: 那

0: 十啊八五安尼过啦无？
1: 八五有过呀，小管呐大哥，超过八十啊呢，你来接接哦，一线接接。好，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2: 哦，局长。
1: 嘿、hey。
2: 我啊，这头壳真戆哦。
1: 哦。
2: 那正那个么？真是真笨。
1: 好啊，来接接二线喽。我主演没拔刀呢，来二线老师谁？来哟，我要来个唱这首歌啊！这个落大雨，迄一日啊，最近拢落雨啦。虽然你好边，你若无戒备啊吼，卖去山区，卖去海边啊哈。为了安全起见呢，卖造成我家己的困扰，甲别人的困扰哈。来听我唱你用我的，俺都听落下不离，叫做落大雨，迄一日听我唱歌了，谢谢。

0: 六千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content with the love I gave. Oh,

早いつまだと笑った人の髪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今仔这个天哦，唔知是冷还是热，我分不出来，
1: 搞不清楚啊。
0: 哎呀，
1: 嗯，阿都
0: 落雨啦，
1: 蒙蒙啊雨，
0: 哎，落雨啦，
1: 哎呀，规工啊嘞，规工的啦，蒙蒙啊雨。
0: 对啊，
1: 啊，闷，我是感觉闷闷的啦。
0: 啊，无落雨个比赛哩。
1: 嗯。
0: 啊，落伤大个，有个比赛哩。
1: 有啦，咱这个乌山头水库吼。
0: 哦。
1: 加迄个啥物？闸门水库。
0: 哦，啊，加南华。
1: 有入差不多15%啦。
0: 即卖迄个水库。水库拢有水啊啦。
1: 有水，但是啊无够啦。
0: 嘿啦，无够啊，但是。即卖慢慢啊，个落会补啊。
1: 啊，天气无啥稳定啦，因为这方面啦，系啊，啊那落吼，尽量拢落咧水库安尼啦，啊无咧池内那落两个啊吼，落两滴啊都淹水啊啦，
0: 都淹那个，
1: 系啊，
0: 落
1: 死啊，
0: 对啊，看电视甲看报纸吼，你啊看到一片咧，咧新地啊，一间便当店嘛，啊，牙齿可能外泄吼，我啊做做爆炸，爆炸啊内底是工人吼受伤啦，起码走轻伤啦，
1: 还轻伤，
0: 系啊，啊上衰类啥呢？伊爆炸了吼，啊做规片病就倒按隔壁去安尼啦，啊结果隔壁迄两个翁仔某同啊跌死啦，
1: 面包店的即个头家头家。
0: 哎呀，
1: 只能告诉你啊，
0: 便当店爆炸，一个工人咧轻伤啦，

0: 啊，结果壁倒着安尼，放落了后，
1: 嗯，
0: 两阿婆隔壁迄个人也无代志啊，
1: 嗯，
0: 啊就跌跌死。
1: 啊，这都要安怎讲？
0: 啊，这你
1: 歹运啊！
0: 这是要叫赔，还是要安怎哦？
1: 哦，这爱哦，
0: 哎，
1: 今麦暂时地方政府先处理，
0: 哎，
1: 然后就会向这个便当店索赔
0: 啊。对啊，
1: 哎呀，
0: 啊你看有，
1: 因为无处理好啊，
0: 对啊，
1: 这家属无处理好啊。
0: 隔壁的，隔壁的两公阿婆啦，那也无安怎？啊怎啊？壁倒就跌落，隔壁迄两个翁仔某就跌
1: 跌死，
0: 对啊，哇，真是
1: 啊！三间透天的厝吼，含店面拢弄歹，
0: 对啊，
1: 但是有57间的厝拢受损。
0: 哦，讲安尼，
1: 崩一个安尼，
0: 崩一个安尼，比九里大地震吼，佫
1: 较吃力，
0: 也佫较吃力的呢。
1: 哎
0: 呀，
1: 连续崩十外个，
0: 结果隔壁。两翁仔某啦，啊，人啊无安怎啊，就壁倒地落，两翁仔某都拖起来，
1: 就透早咧困啊，
0: 系啊，
1: 系啊，听讲啦，是日时头啊，佫较食力咯，
0: 哇，
1: 因为有一寡人上班啊，较厝边隔壁来啊开讲啊，系啊，所以，这代志要发生吼，互你
0: 一家属啊，头头厝啊，规间啊，这中间哦，啊，车轮要变起来。那多对店靠过的人吼、多那对下给啊，多断了多好。
1: 这起码都要等候这个，检查
0: 监视人员吼、调查了啊，安尼就知影。
1: 监视人员啊，来看是安那都会崩起来。
0: 哎呀、上衰就隔壁两行
1: 啊
0: 不？
1: 啊，搁有一挂。嘿，车啦，奥多麦啦，弄个外国汽车。
0: 啊，这你看边那
1: 背台车背起来呢？
0: 爱在背人哦。
1: 拢爱背啦。
0: 哎，
1: 都因无用啊好，无处理好。哎呀，嘿，加速烫啦，搁有天然瓦斯啊。天然瓦斯气呀、啊，这到底唔知是天然呢？这加速崩起来还是？啊，是这
0: 规
1: 趟的崩的嘛，唔知啊。起码都要监视人员去看待知啊。
0: 所以每一个户即嘛，即个家属拢是直接通啊对厝回来嘛。
1: 天然瓦斯啊。
0: 啊，所以你来讲，煮完的两眼源头你来甲禁掉。你若无禁掉，你讲了一间害了几片。拢都要小心。啊，那变起来你，是无代志啊，别人呢？
1: 哎呦，
0: 系啊，
1: 像这你敢崩，唔是你跳敢崩的，但是无小心敢崩的嘛，是爱赔啦。
0: 啊，像那个华人那个马太安呐、啊，马太安点燃的，哦，那水哪里灌落来哦，规片啊，变变起
1: 我那就，就一阵啊雨，都叫咩淹起来呢啦。
0: 啊，阴家呢？这中间，花莲农诶，伊敢要插潲哩？对。
1: 哦，一定政府来处理啊。
0: 那个暴风雨伊敢要插潲哩？这人都无啥啥路用。啊，结果马太安呢，哦，水安尼变变叫安尼安尼岔流呢。一个工地主任安尼叫流哟，班皮大概讲哇，当
1: 你在抢万多去啊？
0: 对啊。啊，结果这个工地的主任哦，命真大啦。伊说冲到一个真大粒的石头哦，啊去倒个顶头啦。倒个顶头，人
1: 啊摸一支叉。
0: 没啊，人个无人机哦，都底下扫，那看到有人啊，按底下的叮当啊呢。做船要救起来，哇，这命真大呢。
1: 哦，十六点钟呢，去互冲去吼，伊头啊有用迄个因咧工地咧联络的迄种话筒嘛，啊讲话救命啊呢，啊都无去啊，啊无去十六点钟了后，哇，煞汹涌一个，就是因这个原住民的这部落的少年啊吼，啊去暗时。

0: 伊也去听到吼，伫个路咧行去听到迄，
1: 有人咧化救命
0: ，安怎紧招来底迄部落有一挂迄较资深会用即个救援的人吼，啊组成一组安尼去啊个报警报消防的，啊这消防人员吼，怎用迄、那个迄个无人机。啊，迄、那个内底有影像，啊，等下伫个顶管那里飘，啊照，照到有够照到迄个人影，爱着呈现红的迄个形态安尼，啊，迄、那个即、這个工地主任吼，已经讲要记载袂掉啊啦，十六点钟啊嘛，啊浸咧迄个泥沼内底啊，啊迄个
1: 落寡梅咧，
0: 嘿啊。伊有听到咧，头壳尾顶有迄无人机咧，咔，啊！伊怎无多讲话，无多话作大声，无气啦，怎叮当？啊，叮当！因为看迄影像就知影嘛，无人机起嚟啊，迄看影像，而且物件个会叮当，啊，不要是讲这啊个有机会，很机会个，赶紧怎赶迄个豆豆去救安尼？迄暗土内底迄。就足要救援，足歹救的，你知
1: 道？落寡梅呢？
0: 系啊，听讲安尼一分一秒安尼吼，豆豆啊入去，豆豆啊挖去，啊豆豆啊甲拖出来，拖来安尼。
1: 哇，这命有够大！
0: 啊，这命有够大！啊，你边阿讲？
1: 大水偌大哩？你甲冲去呢？系啊，啊结果伊跩掉伫咧一足大粒的石头顶头安尼啦。哇，这庙够大！
0: 啊，某一支的三马裤啊，系啊，啊，这哦，可能因到市民公庙有保庇，
1: 对啊，
0: 系啦，
1: 啊，闹一支三马裤就真好啊，你
0: 啊，不会沉落啊，
1: 系啊，
0: 系啊，都冲咧走啊，
1: 双人的命啊，就是安尼啦，
0: 你别那讲，
1: 对啊，
0: 好运甲歹运就安尼差伫遮，系啊，
1: 会干哭着跋倒咯，啊，就错起来。
0: 对啊，
1: 人这个呢，叫老伊老伊个呢，
0: 十六点钟
1: 啊呢，啊那个个救到起来，
0: 剩一个亏没啊？哦，
1: 对啊，
0: 这老公个办了一天哦，都差不多无亏啊，
1: 个办了几点钟就去啊？
0: 哎
1: 呀，
0: 啊，所以讲这都好气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哦，对了，
0: 对
1: 了，这后摆伤会个吸出来。讲就是这个啦。
0: 啊，即马伫咧病院哦，咧观察中啦。
1: 嗯，
0: 系啊，安尼有救着就好啊。
1: 系啦，
0: 你阿哥伫咧安尼。
1: 对啊。
0: 阿弥陀佛啦，吼。
1: 对啊。
0: 来啊，咱诶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江小姐询问。
1: 对，啊，咱诶产品若要滴吼。都真正都爱买哦，嘿，
0: 买当来顾身体啊，
1: 嘿，啊，即马全面性的吼，就是生理拢无人介好，
0: 咱的产品是拢做信用的，
1: 嘿啦，
0: 加再拢一寡顾老主顾客啦，
1: 嘿啦，
0: 安尼甲咱这个，胖这个讲胖丢，
1: 唔是啦，伊都先买两罐啦，买两罐啦，
0: 酒固定咧食啦，那我固定咧食。
1: 我啦，这中间哦，安尼就讲，咱才有法度那生存啦，啊无那拢定期会花的哦，都无当生存啊呢。
0: 哦，当然咯，
1: 系啊，
0: 系啊，这那讲到无迄咯，头家到面相无介好看，
1: 系啊。
0: 哎
1: 呀，无收到，哎呀，
0: 啊无面相无好看的，头个准备要收，
1: 对啊，
0: 啊，咱的专线电话重点吼，找罗江小姐询问2999-8690。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风清的养筋骨哦，都爱买回来吃吼。

0: 延慢，因为你若无插面吼，伊不断伫咧退化，
1: 对啊，系
0: 啊，啊，所以讲你得爱不断甲伊补充啦，因为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啦，所以讲你爱不断甲补充、甲顾好，吼、咱这药性温和，效果搁好，安全搁有效，啊，咱买回来吼都爱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得爱搁顶来，吼。
1: 9 9 9 8 6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2 9
0: 体力无够啊，精神无好啊，常常安尼下雨啊，年岁侪拢较容易疲劳啊。啊，咱这个关节啊咧退化哦，哇，你就知啊，行东往西就足无方便呢。
1: 不过那都无安怎吼，要叫讲开这2000块要吃哦，
0: 有较困难，
1: 无可能，困难
0: 开较袂落。
1: 伊拢想单身啦，跳啦听哦，都健保卡摕来注射安尼就好啊。啊，注射有效有效啊，啊，注落去哇，
0: 暂时有效啦，但是后座。副作用真大，
1: 对吧？
0: 系啊，
1: 啊，过来这中间啊，听个咩喏？对不？啊，所以你买前一摆你个食好，第二个食咱的红星养筋骨，你就感觉哦，真正呢，啊，我呢精神计真好，哦，啊，骨头从上哦，拢爱食素食
0: 啊
1: 呢？
0: 对啊，那安尼软脚软手哦，都爱紧食，啊，无手安尼无力。哦，啊，脚无力，啊，你走路啊，安尼无力，容易跌倒，啊，手啊无力啊，换物件换袂好势，哎嘛，就无安全的安尼，吼、哦，所以咱这红星的用筋骨紧买转来食，2999-8692，啊，咱有这个益可松啊，吼、哦，啊，个有这个养生梅。无掺粉的笋肉收购八条，嗨，你若讲有买，阿兰豆这精品哦，和恁选择安尼。
1: 对啊，啊，各位的什么？特别给你介绍这個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伊这有欧米伽3，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还有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啊，个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血管拢足好。哦，诶，南极的这个所在，一寡老板咧都唔知啊。南极的所在就一年冬天拢结冰啦。啊，个北极嘛是同款啦。啊，从啊，迄内底鱼啊，啊，个虾啊，你中间你讲，迄条天气安尼，因有法度人啊，底下生存安尼。啊，咱即款就是啊。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還有这个虾红素啊，
0: 对鱼油，
1: 对血管啦，拢非常的好，绝对爱买回来吃。啊，我安尼讲，啊，朋友讲，啊，你讲安尼，啊，阮听啊，我两捌啊，都爱买回来吃。哦，阮咧食饭桌啊遐顶头啊，拢放一挂滴，哦，啊，即嘛啦。这就哎，提来个碳能量啊，都两边多。你安尼碳能量啊，啊，你年过月深，你也感觉哎，我这样呢，身体哦，啊，吃的那些产品的中间，安尼愈来愈好安尼。
0: 有高度差。
1: 来自高浓，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哎，加这个虾红素，以及拢对脑。甲血管相当有帮助，啊！有朋友讲，哎呀，恁那个买了产品哦，啊嘛三分之啦吧，未好呢。
0: 哦，未看咩啦？未看咩登记啊？你
1: 起码这种都要用买哦。你那买一啊，啊买两啊，啊有价值啊，好哩啊呢。
0: 一啊千六。买两盒，咱都送一盒呢。
1: 哎，
0: 找罗刚小姐。
1: 对， 2999-8692
0: 二九九九

0: 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细胞、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
0: 火呐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嗯。
0: 啊，胃火你若去早暗五脏入去哦，啊，就真麻烦嘞。
2: 嗯，都变成病菌啦。
0: 啊，我放尿往起去啊。啊，闭起啊，塞安尼放袂出安尼。
2: 嘴大、嘴苦、嘴臭，
0: 对吧？
2: 嗯，
0: 像肠仔火啦、胃火啦，这拢爱甲安尼甲处理淡杀。迄若掉伫咧体内吼，会产生了这病菌。
2: 嗯，
0: 吼、哦，
2: 嗯，
0: 千军归一路，万兵啊啦归毒素。
2: 对。
0: 哦，什么病也在中间发起来，啊，就是咧毒素。哦，
2: 嗯，
0: 所以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安尼吼。啊，那个皮肤病哦，小麻烦。
2: 嗯。
0: 小毛病呢，不过大麻烦啦。
2: 嗯。
0: 哎呀，所以你吃红参五年解毒丸哦，甲吃了，哎，吃了，无什么迄路啊，啊，皮肤嘛会加较水啊。
2: 你看像这热天哦，啊，你若皮肤无好的人，三工两工就爱去看医生，看那个皮肤科。
0: 嗯。
2: 啊，不是一抓就好哦。嘿，安都要看咧足久，看咧几落抓呢？啊，好都过来，好都过来，足麻烦啊呢。所以讲吼，那咱北来引起的这个火，吼啊，早晚咱这皮肤去吼，啊，当然会安尼，让你安尼不舒服啦。所以咱这个红青的解毒丸吼，都买转来吃，解毒降火安尼，啊，无安尼不舒服吼。
0: 嗯。
2: 嘿啊，熬夜无眠啦，啉烧酒啦。哦，食东食西，哎，一天食三顿，啊，搁食一挂里里扣扣的物件，顿顿规巴肚，安尼蛮好，哦，系、
0: 嗯、
2: 啊，啊，所以讲都爱买顿来食。
0: 啊，你火来去调去北来吼，啊，你想哇，我那呢，嘴安尼黏黏啦，泡泡啊，人安尼，起码嘴安尼袂爽快安尼。
2: 嗯。
0: 火那大人都袂管我。
2: 嗯。
0: 我定在咧讲啊，从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买顿来食。北来火垃圾较清清的，哦，人也较快活呢。
2: 嗯，
0: 哦，较袂安尼感觉呢，人安尼新鲜啦，嘴大嘴苦嘴臭呢，拢来。哦，红参五年解毒丸，清肝阁兼解毒。哦，会记得找罗岗小姐紧甲注文安尼，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阮再来难忘苦情味。
1: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

0: 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防止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防止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关注音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坐而成诶，红青诶大光明，更加买转来食。红青诶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诶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诶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诶这 GMP 优良药品诶红青诶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也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起码这个目睭吼，白内障的人吼，去手术的人真多。
2: 对。
1: 啊，若该动若涩，你都要医生叫你手术，你也手术。哦。啊，手术术的了吼，等来你红青的大光明都要吃。啊，你若无够吃，你中间吼，后摆。赶快一个一个来啦！
2: 你甲你处理好了，你赶快嘛是一个个退化。
1: 对啊，
2: 嗯。
1: 啊，咱红星的大光明吼，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部甲你保眼，哦，目睭甲你顾甲好细好细，哦，红星的大光明，肩胛背顶啊吃，我拄则讲的。手术白内障人真多啊，
2: 嗯。
1: 啊，手术了，哦，目睭安尼金闪闪。哎，金闪闪，哎，啊，你来个保养啊！你若无保养啊，这中间伊买过来啊，
2: 嗯，
1: 哦，所以红星的大光明，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滋养面目，甲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啊，会去讲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够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法国的，啊，還有那個珍珠霜哦，
1: 对，一罐600，欸，听說要起價哦，
0: 欸，听說要起價哦，
1: 珍珠霜，咱這本來是一，
0: 一罐600啦，
1: 欸，兩，一罐600，兩罐1000，啊，伊呢，伊要，迄個裡底，迄個要加15毛出來，
0: 哦，
1: 變30毛的，
0: 對啦，
1: 欸，所以說要起價。
0: 叫起价个，
1: 嘿、哦，啊，这冇算起啦，因为伊个量增加嘛，
0: 对啦，对啦，
1: 量增加安尼见到，见到我感觉是较少，嘿
0: 啦，
1: 因为伊增加一半个量出来啊，
0: 对啊，
1: 系啊，系啊，
0: 哦，啊，从要提咱个产品哦，
1: 嗯，
0: 拢找乐康小姐，2999-8692，
1: 找乐康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4，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一个。

0: 即嘛，即个时间就要互恁高音算卦啦。
1: 对，
0: 2999-8693，找方式啊。
1: 挂件中，
0: 爱什么挂？爱你讲，啊，我就来找，放互你听呢。
1: 嗯，
0: 系啊，即个节目你要都会找啦。哈哈，无得找啊你。
1: 那放挂，阮算第一名啦。
0: 第一名啦。
1: 系啦。
0: 对啊。
1: 无人替咱的地方咧。
0: 啊，即间来讲毫无兴趣。诶、欸，啊，服务是服务吼、哦，
1: 嗯，
0: 商品嘛，都是爱销呢，
1: 嘛都爱好阮服务者。
0: 诶、欸，哎、啊，那未销吼，
1: 嗯，
0: 我那会花去呢。
1: 好、哦、掉。
0: 系啊，
1: 嗯嗯嗯，
0: 啊，跟卡迄个，诶，电话里边吼，跟算卦，
1: 嗯，
0: 啊，我跟来找吼、
1: 哦。啊，那要询问商品，找了江小姐，2999-8692。啊，即嘛要好朋友线上点卦哈。来起床咯。来你好。
2: 哎，监督文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鸡人山起轮。
1: 鸡人山齁。
2: 哎。
1: 鸡人山。好。
2: 谢谢。
1: OK。
2: 阿文。
1: 好。来你好。
3: 哎你好。
1: 嘿。
3: 我要点一条那个意见没。
1: 意见没。
3: 啊，搁一条白牡丹和歌好唱，和你唱。
1: 哦，一姐妹，啊，白牡丹明仔载来无？
3: 好啊，好啊，好啊。
1: 哦，白牡丹明仔载哈。
3: 诶，一姐妹是迄个费玉清唱啊。
1: 费玉清呀，好。
3: 嗯。
1: 好，费玉清唱歌袂歹。好，好 ，OK。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关键中啊，下面正常啊，
1: 系啊，
4: 啊，今日在出票咧，正常啊，
1: 在出，
4: 啊，
1: 嗯，
4: 拢无，其他拢无差，赶快来呢。
5: 啊，叫我叫我邓贵啊，
4: 啊咧啊，邓大人邓贵啦，
1: 哎呀，邓贵啊，
4: 什么歌？
1: 什么歌？
4: 青春无第二摆，
1: 青春无第二摆，
5: 嗯，
1: 这像唱的啊。
4: 龙天地干什么？
1: 哦，安尼我找我嘛，青春无第二摆。
4: 嗯，
1: 好好。
4: 哦、
1: OK， 好。
4: 好。哎，再再见。
1: 好，来你好。
6: 哎，孟姐啊，你好，建中好。
1: 嘿。
6: 哎，我土城姓罗吼。
1: 嘿。
6: 点一首啊，陈文兰唱的老歌《小路的春梦》。
1: 小路的春梦。
6: 嘿。
1: 小路的春梦。
6: 陈文兰唱的。
1: 诶，小路的春梦，好，
6: 好、哦，谢谢啊。
1: 陈文兰哦，
6: 嘿，对，陈文兰唱的，
1: 好好，
6: 好，谢谢。
1: 赖太太哟、
6: 哦，诶，姓罗啦，嘿，
1: 赖女士，
6: 嘿，是是，
1: 好好，
6: 好，谢谢哦，谢谢。
1: 好 ，OK， 来你好，
7: 你好，
1: 嘿，
7: 我刚是忘记啊，
1: 嘿，你好，
7: 你好，
1: 嘿，
7: 是谁？你忘记了？
1: 忘记了，
7: 你想看嘛？想看久嘞？
1: 你个讲鬼，你个讲，你个讲鬼个，讲鬼个。
5: 鸟啊哟！
1: 啊，哈哈哈！鸟啊哟！
7: 哎，
1: 哈哈
7: 哈！这是你哦。
1: 你那给讲鬼个都听得出来啊？
5: 听出来
7: 呀，鸟。
1: 嘿，啊，你啊，这久拢无消无息。
7: 你唔知你就是讲，我唔知走去啊咧。
1: 哎咩，唔知走去毕业倒诶。
7: 转去啊啦。
1: 走去毕业咧，鸟啊想诶咧。
7: 我敢转去啊。
0: 我是讲你用教伊啊啦。
7: 哈哈哈。用教伊，要教伊对。
0: 嗯。教去房间啊来啊。
7: 房间啊来。
0: 哈哈哈。当年啊，你早几年无打电话你吧，你知无？
7: 足侪年啊，我都搬所在啊。
0: 哦，哦，鸟刷新。
7: 我住伫这个淡水家里啊。
1: 哦，你今嘛住咧淡水哦？
7: 淡水街新树正家。
1: 哦。
7: 啊，我有卡电话落江小姐。
1: 安尼较清新哦。
7: 啊，今嘛该要咧做，啊，讲有啊，啊，你甲听，你啊，我咧用暗我就甲听。
1: 嘿。
7: 较暗，再甲恁听，听看卖啊有啊。
1: 啊，准有呀。
7: 有啦，我是用无啦，我唔是听新片，我用手机啦。
1: 哦，
0: 你好，咱
1: 淡水那边较袂啥会清啦。
0: 你好，咱离开差偌久啊？
7: 真清，
1: 真清哈。
0: 咱离开偌久啊？
7: 阮大概差不多呢。
1: 啊是哦，啊你是做做阿祖啊？
7: 无，阿伯阿伯。
1: 阿伯，啊你唔是做阿妈，啊恁开开娶某唔要做阿哦，阿未做迄落。
7: 无啦，阿未啦。
1: 阿未生就对啦。
7: 啊，无要做阿祖啦，无啦。
1: 哈哈哈！吼，这娶某啊，接近了咧。
0: 你个娘，迄时间过了真紧哦。
7: 足紧诶，咩？
0: 足紧诶啊！
1: 哦。
7: 啊，当时讲当先这么久啊，我是讲，昨昏我看到报告新闻，看到郑秀叶有无？
0: 哦。
7: 哎呦，啊！才想到恁啦。
1: 哦，才想到阮啦咧。
0: 嘿啦，
1: 嗯，
7: 啊嘿啦，
1: 嗯，啊无。
7: 真意外吼。
1: 真意外。嘿
0: 啊，真意外。
1: 嘿啊。
0: 哦。想到真唔甘呐。
7: 对啊，对啊。
0: 嘿啊，嘿啊，嘿啊。
7: 哎呀，人人生就是安尼啦。
0: 迄阵啊，咱嘛不去拼搏，敢是？
7: 啊，对啊，去平湖
0: 咧。去平湖，对。
7: 哎呀，那去平湖，一届就去平湖，一届先届买啊届啦。
0: 哦，对啦。
7: 唔捌过见面啦。
0: 对啦。哦，啊，你安尼离开阮遐久，未敢想呢？
7: 那也未想，未想啦。未想，我都无迄个合作啥，都搬所在都。
1: 无时间啦。
0: 哦。安
7: 尼啦。
1: 啊，有的所在听不到啊。
0: 嗯，
7: 系啊。
1: 你像淡水有的听，有的听无。
7: 用这手机我正听。
0: 嗯，手机就听的啦。
1: 啊，有的手机也接触不良啊。
7: 对，你
1: 那。会较慢一时啊，会登记，再个恢复安尼。
7: 嘿。
1: 系啊，会讲的朋友嘛是拢安尼听啊。
7: 真清哦。
1: 嘿，安尼哦。听
7: 啊，听啊，正清。啊，我有个。我头啊遐，我都有甲你打电话，啊，你拢无接，我计是讲，你敢毋是做现场诶？
0: 做现场诶啊！
1: 拢嘛现场诶。
7: 嘿。两个也真爱钱都对啦，哈。
1: 嗯，足硬诶，足硬诶。哈哈
0: 哈！我那足硬报伊咩啊？
1: 足硬，大行都足硬诶。看
7: 恁这位观众啥呀？
0: 嗯嗯嗯。
1: 无啦，啊，都加减做啦。嘿啦，今日头壳叫空气啊！
7: 空气哦，不可能啦！
1: 哎呀，今日头壳叫空气啊！
7: 了了啊！
0: 啊，你娘啊，拢无咧升温呢！
1: 啊，你讲有哩是？
0: 拢无咧升温呢！
7: 我乃无咧升，我乃卡电话互你。
0: 哎呀，
1: 嗯，
7: 我今日用手机卡呢，卡这是室内电话呢。
1: 哦，
7: 计足贵个呢。
1: 哦，对。
7: 你跟你讲咧，我咪几啊百块咧。
1: 嘿，但是
0: 还那要紧，
7: 那要紧不要紧啊？
0: 但好朋友，啊，你也不要用那个什么赖卡，
1: 我赖袂开啦。
7: 赖我，你也不叫我赖啊？
1: 啊，赖咱可以嘛袂开啊？
7: 赖可以袂开的呀。
1: 哎呀，
7: 所以就太远地方，唔知都无通啊。
1: 哎呀，
7: 我这怎么拢用手机无迄个室内呀？
1: 哦，今麦室内则较少人用啦。
7: 室内电话没有啦，
1: 哦，
7: 一人一支手机啊，你那里？
1: 嗯，今麦拢用手机啊，较济。
0: 哎呀，真紧哦！
1: 啊，
0: 嘿，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7: 哦，今日是听一个建中啊唱的歌。
1: 嘿，
7: 温和比曲。
0: 温和比曲好。
1: 嘿，好，哦，这个久啊，哈。
7: 那是有缘啊，再搁放一个啊，南蒙雪无山。
1: 西无山，明仔载好不？
7: 好啊。
1: 哦，
0: 好。
7: 啊，今仔日先上放一
1: 温和啦，温和的，
7: 好不？
1: 好，先温和的啦。
7: 好啦，安尼好啦，
1: 好，
7: 再见啦。
1: 好。
0: 哇。哦，啊，这娘啊，离开咱有够久啊呢。
1: 嗯。
0: 最近啊，去平湖个打工。
1: 来你好。
8: 嘿，阿嫂，
1: 嘿，
8: 你好，你好，
0: 好，
8: 嘿，
1: 起来哦。
0: 我今天声有较好无？
8: 有哦。
0: 嘿啦，
8: 正常。
1: 啊，现在听你咧话都知影有声。
0: 啊，伊刚去刷掉啦，
1: 刷掉你口壳个刷。
8: 啊，你紧张个？
0: 嘿，
8: 你其他别个先过去啊。
0: 嘿啦，
8: 再过吃一个。
1: 过吃吼，过吃个无声。再
8: 吃一支就好。
0: 吃一支啦，卖吃伤多。
8: 卖伤多，一支就好。
1: 那一支哪有够？今仔日就食两支啊，个咧。
8: 是哦。
1: 嘿妹，趁我无伫个拢偷食，伊若食我会甲念。
8: 嘿，阿头无伫个，
1: 我去买便当就食，我去全年啊食。嘿啊。
8: 嗯。
1: 嗯，我倒真正实在。
0: 中阿婆，你今天下午如何？
8: 有哦。
0: 哎呀，那如
8: 何？我阮迄落七点外出去行的时阵，都拢无好。
1: 哦、啊！今嘛今嘛，搁开始了啊！
8: 搁开始搁落，
1: 系啊，
8: 无讲介大啦。
1: 哈、啊，啊，都白白叫安尼啦。
8: 啊，有声。
1: 我拄啊出去外口有听到咧都。
0: 嗯，
8: 有啦。
1: 嗯，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8: 今日听一个艾琳立杠。
1: 艾琳啊，立杠。
0: 要带艾琳那个跳杠
1: 哦。系啦。
0: 好。
8: 好。
1: 要带阿良去跳啦。
8: 好。
1: 好。好。
8: 拜拜。OK。
0: 好。
1: 来，你好。
9: 你好，王姐，你好。
1: 你好。
9: 嗯、我想要点一条迄个无奈的诗，相思。
1: 无奈相思。
0: 无奈相思哦。江
9: 惠唱的哈。
1: 江惠，我知。
0: 江惠的啦。
1: 无奈相思好。
0: 对啦，对啦。
1: 好。
9: 好。
1: OK
9: 好。
1: 好。
0: OK。哎。
1: 哎。啊，拍谁拍谁？这通，这通叫我起拍去。
0: 无啊啦。
1: 哎。来，你好。
10: 孟姐，你好。
1: 你好。
10: 嗯。
1: 哎。
10: 我来点一条黄昏的小山轮。
0: 黄昏的小山轮好。你到位。
10: 啊、我孟家。
1: 孟家。
10: 哎。
1: 贵姓？
10: 姓杨。
1: 哦，杨小姐。
10: 杨。
1: 杨太太。
10: 哎。
1: 红幼儿嘞。
0: 黄昏的小山轮哦。
10: 谢谢啊。
1: 黄昏的小山轮，好。OK。
0: 好啦，啊，我进来找歌哈。
1: 好。
0: 欸、我今天唱歌、
1: okay. 嗯
0: 哦、来短魂岭钟声泪。

0: 王师啊，我们听您那个王春龙，谢谢您，好，谢谢。
1: 啊，今天我跟王师啊，听了哦，那真伟大，谢谢，啊，你也是。俺会把我老爹啊，俺的家伙，要不然你就凭空叫吧。

0: 我香港仔啊，你睇睇，啱啦。啊，我拢逐天甲你听啦，啊，是讲
1: 虽然
0: 白卡啦，我卡足。
1: 这也是喵们的推牌。
0: 啊，你建中啊，就拢人点，我就唔识点建中啊，建中。人大概，
1: 我是呀，不管
0: 看你听，听个中，逐天落个听，建中啊，就老关个字呀。
1: 老天官要点在你身上，
0: 哦，
1: 那要跟你来离开，
0: 哦，
1: 我宁愿
0: 死，我点啊，
1: 死点在天国，那么当来传你感谢的，就死这条路，死这条路，你敢有来讲？点在这个世界上，流乱要什么路用呢？愿不愿搁靠拢？愿不愿搁靠拢？

0: 我老比较啦。
1: 啊，你讲翻什么？翻迄个段落，你也真写落。哎呀，一年咱只写歌、放歌、报表的。
0: 哎呀，
1: 会写唔对个。
0: 哦，对啦。
1: 嗯。
0: 哎，啊，你要怎么讲？遐久唔捌来选歌，啊，去又个搞混唔对，咪个话迟到得个。
1: 哦。
0: 哎呀呀。
1: 个迟到啊！哎呀。
0: 哎，个话迟到个呀。
1: 嗯
0: 嗯。哎呀。
1: 哦。今日的歌爱紧
0: 爱紧哦，紧哦哦！今天双歌的人真多哦，
1: 嗯，
0: 哎呦，哎，驻文的人啊，真多，唔知偌好。
1: 啊，嘿，啊，都朋友啊，需要做这个保养啊，啊，都咱这部中的这产品都拢做信用的哦，
0: 买顿来吃，
1: 买顿来吃。
0: 你身体安尼养健健安尼，
1: 对，
0: 哦，你食饱哩安尼，
1: 嗯，
0: 系啦，
1: 对，
0: 过来就买点，迄个鸡笼山之卵啦，
1: 鸡笼山之卵，
0: 哦，嗯。

0: 后摆咱会变好个人。
1: 嗯，较骨力做咧，啊，较平淡开咧，安尼就会变好个人。
0: 对啊，到五十年了，咱大家拢会做好个人。
1: 拢会变好个人。
0: 嘿，拢会变好个人。
1: 过五十年。
0: 嘿啊。嗯。
1: 安尼都百瓦瓦呀。
0: 嗯。嘿。诶，免甲讲百瓦瓦。
1: 哦。嘿。嗯。
0: 后摆咱会变好。

0: 望春风。嗯，
1: 这个歌是台湾的什么歌呢？国歌。
0: 国歌。
1: 哎呀，哎呀，望春风哦。
0: 嗯，
1: 哎，我老母嘛样唱啊。
0: 嗯，
1: 我记人啊，弹落啊又好，嘛唱歌呢。
0: 嗯，
1: 唱歌喺平贵啊呢。
0: 哎，
1: 哎呀，
0: 这拢朗朗上口啦。
1: 我丢啦。
0: 嗯，
1: 今天算歌的人真多啊呢吼。
0: 嗯，
1: 啊，迄个阮的三病拢在嘛吼。要顾骨头啦，顾目睭的啦，
0: 嗯，
1: 哦，还是北来要甲清清好清气。
0: 广告，
1: 啊，阮的广告拢头二三十年拢也无变卦。
0: 产品拢无变。
1: 系啊，
0: 嗯，
1: 所以你若食阮的产品，拢绝对赞的迄种的。
0: 嗯，
1: 哦，啊，佮一支有青春胶囊，哦，这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这你若要去迄个专卖店吼，诶，迄个。买这一罐四十粒的，四十粒哦，千八块买袂到啦，
1: 买袂到啦。
0: 哎呀哎呀，
1: 啊，今麦听讲要起价哩咧，
0: 嗯，
1: 迄真舒爽啊，
0: 真舒爽啦。
1: 哎呀，
0: 因为伊本来十五亩的嘛，要增加三十亩，
1: 较大罐啦。
0: 啊，所以讲起一百块无过分啦。
1: 对啦，
0: 嘿啦，今麦大物件拢起价啊。
1: 那么第一人拢问罗刚小姐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来。
0: 啊，那讲伫咱的这個产品吼，同款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广告完毕。
1: 这个无人休息，我找到啊啦。
0: 嗯。
1: 啊，红粉的小山轮嘛，找到啊啦。
0: 嗯。
1: 啊，迄、那个伊英英那有唱农村歌？
0: 我唔知呢，敢那。我找看卖诶，
1: 安尼哦，
0: 嘿，
1: 安尼好来，
0: 嗯，
1: 迄个无奈休息，先好落去，
0: 嗯。

0: 无咱会相思啦。
1: 嗯，
0: 这歌拢真好听啊！今日选歌的人真侪咯，尽量甲你放互完啦。
1: 诶、咱这来哦，梁先生《青春》无第二摆，我找无呢。
0: 这个找无哦。
1: 系啊，
0: 系啊。
1: 你个确认一下吼、哦，是不是这个歌名？
0: 来，
1: 青春无第二摆。
0: 黄昏的小山轮啦、啊。

0: 小山轮啦、啊。
1: 嗯，哎、
0: 欸，
1: 小路。
0: 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人讲要小什么？龙潭街个，
1: 永康街的谢太太啦，
0: 唔对啦，伊应该是唱
1: 龙
0: 川
1: 路
0: 才对啦。
1: 龙川路，但我找几包，
0: 啊，变几包咧，并无。
1: 嗯，
0: 龙川街还龙川街，
1: 龙川路还龙川路，
0: 伊应该是叫做龙川路。
1: 嗯，
0: 吼、
1: 哦，
0: 要提阮的产品来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哟、哦，这农村路甲农村街阁差真多哩哦，
1: 差真多。
0: 嘿啊，
1: 嗯，
0: 哦，阮阿弟找找啊，找到已经啊，到农村路啦。
1: 对。
0: 嘿啦，农村街还农村街。
1: 嗯。
0: 啊，农村路还农村路。
1: 嗯。
0: 嘿啊，即马阁来这条吼、哦，孝路村望陈芬兰的老歌。

0: 哇，
1: 这跟那上楼的跳尖，
0: 这条上楼的跳，来哦，梁先生那里，
1: 应该这不是这土城的罗露宿店的，
0: 哇，这上楼啊，
1: 不，这个片啊跳尖，
0: 哎呀，我跳来跳去啊呢，
1: 嗯嗯，
0: 哎呀，明仔日我算不调好了。
1: 嗯，
0: 嘿啦
1: ，OK，
0: 啊，即马都吃哦，迄、那个
1: 一剪梅，
0: 迄个一剪梅啦，
1: 嗯，
0: 嘿啦，
1: 来，

0: 这阿龙阿伯有听到啊，
1: 嗯，
0: 啊，今麦无歌，
1: 嗯，
0: 没有歌啦，
1: 有的明仔载啊，
0: 系啦，
1: 系啊，
0: 哦，啊，多谢要订阮产品的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大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0: 看月娘，月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月娘真水，真水诶月娘。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当出现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过敏症状时，许多民众会直接到药房购买抗过敏药。抗组织胺是治疗过敏疾病的常见第一前用药，能在身体接触到过敏原免疫细胞释出组织胺时，防止组织胺在全身引发过敏反应。传统的第一代抗组织胺常有嗜睡及口干等副作用，患者服用后不仅可能影响工作与生活之外，更有研究显示儿童长期使用会影响学习能力以及表现。和第一代抗组织胺相比，第二代的抗组织胺虽然造成嗜睡不良反应的比例大幅减少，但依然有一到两成的患者有疲倦、头晕、想睡等不良症状。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提醒，第二代抗组织胺大部分都需要医师处方，医师也会依照患者的病状评估，搭配类固醇喷剂相辅相成，可以得到不错的治疗效果。过敏性鼻炎患者若担忧健保给付抗组织胺的副作用会造成生活工作的干扰以及肝肾的负担，建议可向主动向医师询问自费的新一代抗组织胺新药，不会增加嗜睡等副作用，又可以有效治疗症状，又兼顾生活品质。近年来上市的全自费第一代抗组织胺药物不仅能够更迅速的缓解鼻子过敏症状，药效也持续长达24个小时，不会增加嗜睡不良反应的特点，适当汽车的驾驶或是飞行员操控的模拟试验中，专注度与操控力都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同时患有其他疾病，例如青光眼、射物腺肥大、肝肾疾病患者或是银发族也同样适用，也不会与其他的药物交互影响，可以说是兼具疗效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是过敏一族摆脱症状及副作用的最新选择。过敏堪称为台湾的国民病，根据统计，台湾过敏人口逐年增加，每四个人就有一人有鼻子过敏的困扰，生活品质受严重影响，儿童与青少年的发病率更是高达 37.8%。 鼻子过敏容易受到季节影响，夏天的冷气房与室外的冷的交替、空气品质不佳等等因素都会刺激过敏，引发打喷嚏、鼻子痒、鼻塞、流鼻水等症状。如何判断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台大医院耳鼻喉科叶德辉医师表示，过敏性鼻炎依照治疗指示，可以诊状的发作频率、发作时对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来加以区分，但是影响患者就医最严重的因素还是患者的主观感受。有些人发作的频率每周少于4天，持续少于4周，是属于间歇性发作，但是每个礼拜超过4天而持续超过4周，则属于持续性发作。那发作时是否造成生活上的困扰，因为像是鼻塞造成睡眠状况不好，因为过敏症状太严重让工作能力降低，就属于中度、重度的部分，还不到这个程度就属于轻度。也因为鼻腔以外界的环境变化的互动最为密切，气温变化、气压变化、湿度变化对鼻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节变化当中，尤其是对本身鼻子就有毛病的人来说，打喷嚏、鼻塞、流鼻水等鼻子不适的症状就更加容易发作。而医师提醒，正确以鼻子呼吸能够过滤污染物质，调整空气的温度湿度，具有保护喉咙、肺、气管等下呼吸道的作用，不宜因为鼻子呼吸不顺就以嘴巴呼吸取代，不妨多多运动锻炼鼻子的呼吸能力，平时也可以佩戴口罩保护鼻腔，随时将鼻腔分泌物清干净。如果需要暴露在污染环境下，建议养成以温盐水适度清洁鼻腔的习惯。由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多半需要长达数个月的服药配合，许多民众听说益生菌能够改善过敏体质，不惜花大笔重金购买益生菌。然而医师表示，目前医学上尚未有足够证据证实益生菌能够改善鼻子过敏是有效的。如果这些鼻子的症状都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或是课业，造成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建议患者将自身的过敏情况与医师讨论，让医师评估过敏性鼻炎的严重程度，在医师的诊断与建议下正确使用药物，并可选择合适且不会增加副作用、不伤肝肾的药物，有效治疗鼻子过敏，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到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8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食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今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

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1/2杯到1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

来上一块蛋糕，像它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根据统计，台湾 25% 人口中患有胃食道逆流，造成身体不适，影响了生活与睡眠品质，是盛行率很高的疾病。肠胃科医师吴文杰医师用数篇系列文章整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症状、种类、服药须知等，提供大家了解胃食道逆流的重要知识，帮助解决火烧心。阿修是一位20出头的胃溃疡及胃食道逆流患者，从外观看不出什么异样，他从10年前就开始经常性胸口闷或者是有灼热感，喉咙有异物感卡卡的，但是喉咙咳嗽却咳不出来，胃部经常不舒服，因为爷爷胃癌而过世，所以他积极就医检查，经过胃镜发现有胃溃疡以及12指肠溃疡，从那时候开始吃药治疗，但也是不舒服时才会回诊拿药，这些症状在这10年来一直反复发生。在5年前来到门诊治疗后，胃镜检查发现有幽门杆菌感染、胃食道逆流及胃溃疡，此外也发现了有横膈膜疝气以及贯门松弛的问题，尤其他接受了2周杀菌疗法，并且学习相关饮食生活习惯的胃教，状况有所好转，但是依然无法断药，尤其是早上最为严重，会吐酸水出来，忍都忍不住，甚至他开始失眠，也常常忧郁低潮，他直喊胃食道逆流不是小病吗？为什么他却痛不欲生？后来吴医师帮他做了最新的垃圾瓶胃喷门紧缩术之后，他年轻的人生才又重新有了希望。其实国内约1/4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根据参与国内访谈约1000名民众发现，胃食道逆流相当常见，特别在20岁世代里成为最经常见看到的肠胃病，从20岁世代将近90%外食且70%常熬夜的状况来看，不好的饮食习惯以及作息是年轻人主要的病因，而中年人有胃食道逆流则大部分是慢性胃炎以及生理结构异常所致，老年人则是因为慢性病导致肠道神经蠕动异常所致，糖尿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胃食道逆流其实指的就是胃里的食物以及胃酸向上逆流到食道、咽喉甚至鼻腔或是耳咽管的情形，而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症状已经影响到生活品质，由于食道及鼻腔不像胃一样有胃黏膜及黏液保护，所以当受到胃酸的伤害时候，可能会引起食道溃疡、喉咙发炎甚至癌症的情形。胃酸过多一直都被误会是胃食道逆流的主因，其实都是错误的迷失，但是这样的解释确实让病人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要吃降低胃酸分泌的治疗，所以电视广告甚至医护人员都是这样喂教病患，但胃食道逆流的原因绝不是胃酸分泌过多，而是胃酸跑到了错误的地方而已。起来看看你

胃食道逆流有三个成因，包含喷门太松、压力大以及太敏感。第一个原因是喷门口太松，喷门口就是食道与胃交接的关卡，原因可能来自食道下端的括约肌无力或是横膈膜疝气变形，这样喷门会有无法关起来的时候，导致胃胀气、消化不良的状况，或者肚子受到挤压或用力咳嗽时，食物跟胃酸容易冲到食道以及咽喉，导致发炎、头痛甚至溃疡。食道唾液肌压力的降低，临床上有病人落低于5毫米毫克，则是下食道括约肌无力。然而临床上也看到有许多病患下食道括约肌的压力约在5到10毫米毫克之间，压力偏低的情形会使得胃食道逆流情形时好时坏，原因就是下食道括约肌的长度会因为胃膨胀的情形而有所改变，当胃胀大时唾液肌就会变短，变短的括约肌加上偏低的括约肌压力就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发生。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如果食道唾液肌在休息状态一直都是15毫米毫克以上，关紧又完全不开的，其实反而也是一种病态，又称为蠕动迟缓症，后面会在甲的胃食道逆流章节中叙述。第二个原因是在胃内压力大，导致胃中胃酸跟食物因为压力回流至食道，肥胖的病患因为腹内脂肪多，可能造成腹内压力过大，尤其是吃饱撑着或是弯腰绑鞋带时就逆流了。至于不胖的人，也可能因为紧身衣穿太紧或是腹部重量训练挤压胃里的食物引起逆流。此外，慢性胃炎或长期胃排空消化不良所致，太过油腻或是多肉的饮食习惯，或有幽门杆菌感染，都是加重的状况原因。当然还有很多慢性病，如糖尿病也会有胃排空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治疗才行。而第三个原因是食道太过敏感，即使只有一丁点胃酸回流都承受不了。其实正常人也都会有逆流的情形，但是次数大约每天44左右是可容许的，而且没有症状。但是食道太敏感的患者通常是逆流次数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一逆流就有感到症状。而另一种类似的症状患者就是逆流的次数没有异常的多，觉得有症状时其实根本没逆流，也就是我们说的功能性火烧心。这种情形通常与睡眠品质不佳、忧郁、焦虑、停经症候群或是 A 型人格的问题有关。胃食道逆流同时也会造成向上逆流多、向下排不掉的情形。向上逆流多指的就是胃里胃酸的食物逆流次数变多，而逆流的东西可能是强酸性或是弱酸性以及碱性的胃液，不一定是酸的逆流才会让你不舒服，胆汁碱性的逆流也是有可能的，这也是大家常常误解的认知。向下排不掉指的是食道收缩力不足。

无法将食物往胃里顺利的推送，所以就算胃酸逆流到食道了，也很久才会回到胃里去。这种情形在食道长期因为逆流而慢性发炎的病患也很常见，因为反复性食道发炎刺激不仅会引起黏膜病变，也会造成食道压力，肌肉无力，而且就会治疗后也可能无法恢复正常。所以如果有发现这种状况，治疗时机还是要早。

自律神经失调不是病，神经科医师杨仲豪表示，这个词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名词。当你身体出现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拉肚子，但是又找不出明显的病因时候，就可能被说成自律神经失调。常见疾病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失眠，可以透过心率变异检查和药物治疗改善症状。暖阳身心诊所院长杨仲豪在脸书专页分享，自律神经失调充其量只是一堆症状的统称，被滥用的程度堪称医学前三名。身体症状包含头痛、头晕、胸闷、心悸、喘不过气、肠胃不适以及拉肚子，这其实代表着身体里面有着东西在影响自律神经。而常见的疾病也有高血压、心脏病、焦虑症、忧郁症还有失眠。杨仲豪也提醒，有些人因为这样就花了大钱去治疗这个玄之又玄的名词，但是改善压力、发自内心的解决问题、药物治疗身心症状是真正有助于改善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不需要花大钱去相信偏方，更不要因为这样就延误病情，错失治疗的黄金时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正会无人熟悉，阿个蔡小虎的《往事莫提起》。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来讲一个迄个题目是迄个啦，叫做糖尿病啦。糖尿病吼是咱国人吼第十大死亡的原因之一啦。啊，每年吼拢要上万人吼，因为糖尿病来死亡。根据迄个国民健康署的迄个统计吼，全国差不多有200多万的迄个糖尿病的病友，200几万咯，大概2000几万人嘛，就200几万人。啊，等于差不多10%，十个中间都是你啊，足，这个比例是足惊人的呢，足，系啊，真悬呢。啊，而且吼，每一年吼，25000人的速度吼来增加，哇、哦，这增加的速度真惊人。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引发的迄个并发症吼、哦，影响咱个人的迄个健康吼、哦，未使你轻视啦。医疗的负担嘛足大的啦，系啊。啊，糖尿病本身未死人啦，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也死人，系啊，这是真麻烦的所在啊。所以讲吼、哦，糖尿病啊重视的这个原因啦。啊，還有一点吼、哦，迄洗肾吼、哦。一礼拜洗三次是真麻烦的，1、3、5、2、4量吼，拢爱去报道，真麻烦呐。哎呀、啊，你若洗肾吼，虽然讲把你的垃圾物件吼给洗掉，但是你内底血内底影响嘛拢洗掉啊。哎呀、啊，所以人洗肾吼洗掉真虚，就是这个原因啦。哎呀、啊，所以上好是卖洗肾啦。根据统计吼。洗肾的人哈，十个中间有八个是因为迄个糖尿病，因为迄个血糖相关的关系，对吧？八成嘛，系啊。所以讲哈，糖尿病恐怖就是这个所在啦。系，那那重视就是这个原因啦。十个中间洗肾的人中间哈，有八个是迄个糖尿病引起的，介有关系就对啦。所以讲哈，爱重视。吼、哦，平常时都要重视，卖讲掉的心，再来重视，安尼袂赴啊啦。平常时都要知影保养，吼、哦，啊，重视爱保养。好，安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吼，听歌。两首你好不打，吴慕宏的《今生爱过的人》，阿个天童芳美《凤仙花》。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糖尿病哈，介绍一下啦，简单介绍啦。糖尿病人分做第一型的糖尿病、第二型的糖尿病哈，啊个第三型的哈，其他的糖尿病，啊个第四型的哈，妊娠型的糖尿病。哦，咱讲第一型的糖尿病哈，先天性的糖尿病呢，就是迄先天的迄个胰岛细胞哈，已经破坏啊啦，本身就无介偌好啦，所以造成迄个胰岛素哈减少、缺乏啦，因为天生的迄、那个天性的迄个胰岛哈都无好嘛，啊，所以我得制造迄个胰岛素啊。嘿啊，胰岛素少啊，你无胰岛素，你都消化啥的，你都有困难嘛，嘿啊，所以讲第一型的糖尿病的先天型的糖尿病，这边讲第二型的糖尿病的后天型的糖尿病，伊个就是吼、哦，因生活习惯无好啦，经济原因啦，伊迄个胰岛素阻抗增加啦吼、哦，啊，迄、那个糖尿病吼、哦，嘛缺乏减少，吼、哦。真济原因，就是因为胰岛素的造成，迄胰岛素的减少，吼、哦，所以讲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原因。第二项诶，后天性诶，后天，吼、哦，毋是天生诶。啊，个其他型的糖尿病，像讲有也是破病的关系啦，吼、哦，妊娠型的糖尿病，迄是大腹大嘛，怀孕嘛造成的糖尿病，吼、哦，咱即卖即阿哥再来讲啦，吼、哦。啊，迄、那个你即卖吼要检验迄个糖尿病，要讲有确诊吼糖尿病吼啊，到底是什么标准？哦，啊，有三种吼、哦，三种迄、那个无四种标准啦吼、哦，其中吼、哦、有一项吼、哦，你符合这个标准，安尼你就确诊哦，就糖尿病了。嘿，好、哦，第一种吼、哦、是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你若 6.5 以上的齁 ,6.5,6.0 跟 6.5, 齁这中间这个是有科技嘛，对啊，这是糖尿病前期有科技。啊那糖 ,6.5 以上的齁这个确定啊，免怀疑啊齁，这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空腹那个血糖值啦齁。空腹血糖值就是空腹就是八点钟要吃东西，拢袂使吃东西齁、哦。齁这个时阵去抽血，还是吼检验啦吼，用血糖机去检验吼。啊，迄、那个伊个126以上，吼126以上就是糖尿病，确定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第三种就是葡萄糖吼，啉迄个葡萄糖吼，会做试验嘛。那，伊个试验了吼，第二点，那两点钟以后吼来验伊个血糖值，那超过200吼，安尼就是糖尿病。啊，过来就是看伊有迄个症状无，多吃啦，多喝啦吼，熬食啦，熬啉啦，熬放酒啦，啊体重佫减轻啦，佫散去安尼啦吼。安尼你若伊有这种症状吼，你来个抽血吼。你要抽血来检查，用血糖计来检查，那超过200，安尼就是糖尿病了。嘿，啊，检查就是安尼尔，这四种吼，其中几项你若有达到迄个标准，安尼你就是糖尿病了。嘿呀、啊，吼、哦，好，安尼咱这边休困一下听歌，国语歌，姚淑荣，负心的人，那个张清芳，不想你也难。

好，咱今麦继续来讲糖尿病吼。咱今麦来讲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应该偌济啦，吼。啊，迄、那个咱今麦来看迄个空腹的血糖值吼，八点钟无食物件，正常人吼，正常人的迄个血糖值的七十到一百，吼，一百以上就无正常了。啊，餐后吼，餐后的你即要糖八点钟了啦吼，去量嘛，量看血糖偌济吼，啊个两点钟以后吼，搁去量，食饭吼，你正常安尼食，食饭了，你第一嘴安尼吼，算讲第一嘴食咧，开始算时间嘛，吼，第一嘴食咧了，两点钟来测迄个伊抽血吼，来测伊的迄个血糖值吼，那百二以下啦吼。啊，那就正常，啊，百二以上就无正常了，吼、哦。这是食饭百两点钟，啊，百二以下，吼、哦。啊，过来就是糖化血色素了。糖化血色素，吼、哦，正常人是偌济？正常人是伫4%至6%啦，6%以上就是有迄糖尿病的嫌疑啦。啊，4%以下，吼、哦，迄个低血糖哦，迄个无正常哦，吼、哦。糖化血色素4%以下，低血糖卡袂掉的分期哦。哎，不正常，正常人4%至6%，吼、哦，6%以上就嫌疑啊，安尼足简单嘞，吼、哦，安尼就是空腹的血糖嘛，啊，餐后两点钟的血糖，啊，个含糖化血色，主要就是点牛就是牛家呀，吼、哦，你看你看就是看家，啊，个有吼，哎、哦，迄、那个胰岛素啊，吼、哦，随着年龄吼会增加吼、哦，每年拢几%的减了。所以你年岁大吼，诶，糖尿病的迄个机会就愈大啦，嘿，掉的都愈大，因为伊的迄个胰脏的功能都一直退化嘛，啊，退化就减少去啊，胰岛素分泌就少去啊，分泌少去，糖尿病就伊血糖就增加，嘿啊，啊，胰岛素唔呐控制血糖呢，伊冇控制迄个血压呢，嘿啊，你这一般人都唔知啊。胰岛素嘛，在控制血压，伊分泌出来物件对血压嘛有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吼，血糖管的吼，三高，人讲三高嘛，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嘛。一般来讲吼，拢会三个拢当接出来啦，系啊，大部分啦，三个拢当接出来，吼啊，迄都是因为胰岛素吼，伊也一旦控制血糖嘛，也能控制迄个血压。一般人不知道说已经控制血压、哦、这些所以说主要就是说、哦、糖尿病的人、哦、他控制血糖的东西的这个的这个同时、啊哦、也来控制那个血压、啊、血压也是很重要也是要注意、哦、他的都当这出来啦、啊、三高嘛、哦、高血脂、哦一般有高血脂的高血糖，吼、哦，都有高血压，一般拢安尼啦，系啊，大部分啦，唔是讲每一个人啦，大部分拢安尼啦。

哎呀，弄不出的当天出来，啊，都无出来都拢无出来吼，无正常就无正常，啊，有正常三个都拢正常，哎，真侪拢安尼。好，安尼咱今嘛吼，好，今仔日的迄个对糖尿病的介绍吼，基本的介绍啦吼，甲只做一个看诊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千赫。
1: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

0: 1996000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